0: 好的，欢迎回来。其实你看啊，到了这个季节啊，天气越来越热了，那大家会发现越是到这个时候，身体消耗能量的速度越快，新陈代谢的速度也快，我们越需要给身体补给一些营养。
1: 嗯，
0: 那海参呢，无疑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是非常亲切的。
2: 对对对，你看大家都知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咱大连呢祖祖辈辈就传下来这么一种养生的方法。
1: 嗯，
2: 就是吃海参。过去呢，我们只是九九八十一天从冬至开始吃，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不是有很多的家庭会像我一样，就是全年我们都会吃海参？这样呢，就希望第一，我们是来滋补身体，要好海参。
1: 嗯。
2: 第二呢，这个海参呢也不能太贵，太贵有时候会觉得吃不起哈。
1: 哎、
2: 今天这个价位我觉得很亲民的，
1: 嗯，
2: 只是组数有限。
1: 哎，然后呢，叶老师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小叶老师你的状态真好，你在家里吃海参怎么吃的？叶老师，
2: 我呢绝大多数情况是早上吃，
1: 嗯，
2: 早上因为我是在咱们直播间买的这个最大的，
1: 嗯，
2: 这个大的呢，我和李青可以一人一半，因为一个人吃一大根我觉得太浪费了，
1: 是
2: 不用不着。
1: 嗯，
2: 那么就是我选的是大号的这个，然后早上呢一丁点的香油，
1: 嗯，
2: 一丁点的这个海鲜酱油，
1: 哎，
2: 然后就蘸着吃，一人一半就 OK 了。但是如果来客人了，我这海参我是好好做，
1: 嗯，
2: 咱们也有那个名厨拿手菜，
1: 嗯，
2: 认识很多厨师，他们教我这些很好的方法，比如说拿这个葱段煎香，然后这个葱油海参，
1: 嗯，
2: 把这个海参呢拿餐纸蘸得干干的，
1: 嗯，
2: 然后用料酒、糖、酱油、鸡精调一个糊，然后加上淀粉，
1: 嗯，
2: 稠稠的，最后把这个海参搁里一滚，
1: 哎呦，
2: 特别好，
1: 真好。
0: 所以你看，海参它不仅仅是营养滋补哈，而且呢，它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也是海八仙之一，
2: 嗯，
0: 是端上餐桌会客，然后送朋友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3: 对对对对。
0: 另外呢，其实你看到了每一年的中高考时期啊，往往家长非常注重孩子的营养，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担心孩子别这个因为感冒呀落课，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孩子呢能够把这个身体吃得棒棒的，
1: 是。
0: 所以很多家庭平时不舍得给孩子买，
2: 嗯，
0: 但是在特殊的时期是给孩子把这个早餐，
2: 对对对，比方说到五六月份儿，
0: 对，
1: 哎，
2: 啊，这个离这个中考高考越来越近了，
1: 嗯，
2: 要加加油，
1: 哎，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所有的海参啊，咱们收到货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全都是咱们大连状元海新三板公众公司股票代码都在给大家印在上面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担心说，哎，咱们这个海参里面有没有添加？家里的孩子、老人，你放心来吃。所有的海参呢，里面配料表只有海参和保鲜水、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回家这个海参呢，你缓化前跟缓化后，它也没有任何的缩水，因为今天咱们的固形物给大家做得够高啊，80%。然后再就是所有的海参全都是咱们大连当地给您做到一个发货。啊，咱们今天这个海参呢，一袋不是一斤吗？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是三个规格让您来选择。这一袋一斤里面有4到7根的，想吃大的买4到7根的，想吃中等规格可以选8到12根的，想吃天数多一点可以选13到15根的。所以说这个规格覆盖了所有的咱们家里叔叔阿姨啊，包括所有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啊。但是日常呢，咱们大连有专柜嘛。咱们专柜这一斤多少钱呢？是799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哈，咱们给大家收到货是什么样子呢？整整的一保温箱。这保温箱呢，咱里面是3斤啊，3斤呢，咱们日常价格将近2400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99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了解我们状元海都说，哎，中小你们不一直卖999三斤吗？但是今天不一样，打进电话前10个名额啊，在这个基础上。再给大家送2斤，好不好？价格不变，还是999。
2: 嗯，
1: 然后如果说很多的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哎，我想送人，你就不能保温箱收到货也不好看呢？咱们外面啊，全部都是有精美的礼盒箱的，
2: 哦，
1: 一个小手提箱。无论是咱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对不对？咱们走亲访友，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我想送点大连的特产，
2: 嗯，
1: 当个伴手礼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尤其是我觉得小叶老师现在每一个人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健康哈，
1: 哎，
0: 像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送烟送酒，
1: 嗯，
0: 咱们都觉得不如收到一箱海参感到开心的这个愉悦程度更高。
2: 就咱大连人最认海参了，
1: 嗯，
2: 然后你外地来的朋友，他指名道姓的就是要海参，
1: 对，
2: 所以呢，当你送人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大个的哈，
1: 嗯，
2: 这个心意满满的，打开箱子一看，每一根都这么大，粗粗壮壮的，
1: 嗯，
2: 特别好。 最重要的呢，就是说咱们今天三个规格，它是一个价钱一样的，
1: 是，
2: 所以就是我建议大家要大个的，
1: 嗯，
2: 当然你说我们没有人和我一起吃早餐，中的也行，
1: 嗯，
2: 那就是说我想，这个夏天呢，吃的天数长一点，
1: 嗯，
2: 你就要最小那个规格也行，但是我认为还是大的最好，
0: 而且呢，归根结底呢，这个选择品牌也非常的重要哈，因为我们平常可能在各种各样的渠道都能够买到不同价位的海参，甚至有比这个组合更便宜的，但是大家呢，你想你自己吃，给家里人吃，包括给孕妇、给老人选择，还是大的品牌我们知根知底儿，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作为电视台摄制组也亲自去给大家溯过源，再加上今天钟晓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承诺了，
1: 是
0: 这个海参是没有添加的，加工的过程我们都是可以放心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现在呢我们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666-0248。

0: 好，接下来的主播回旋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蚬子。
1: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哎，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2: 对，
1: 所以喜欢毛蚬子下手要快点。嗯，
2: 咱们这个就五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蚬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蚬子，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蚬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咱这一档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两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一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脱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咱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啊？今天呢，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如果说按20块钱一袋的话，咱们今天是不是要120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大家听好了，69块钱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到正经的、地地道道的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毛蚬子纯肉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0: 69元6袋，那相当于是一袋只有10块钱零一点点哈，而且这一包呢是250克半斤装，
2: 嗯，
0: 大家拿回去呢也不用自己再额外去煮，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2: 对，
1: 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老了，
2: 嗯，
1: 鲜味也没有了，
2: 是，
1: 这个，特别的干净，
2: 嗯，
1: 没有一点的泥沙，
0: 嗯，
1: 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嗯，
1: 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
2: 哎，
1: 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
2: 嗯，
1: 这显得就老了。
2: 对，
1: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
2: 嗯，
1: 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的特别多。
2: 嗯，
1: 但是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有没有泥，有没有沙子，
2: 嗯，
1: 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
2: 哎，
1: 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
2: 嗯，
1: 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0: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2: 对，
0: 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6包，
2: 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脱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400-666-0248。
0: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
2: 哎，
0: 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儿，嗯。
1: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
2: 嗯，
1: 但是我们呢，通过状元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都可以吃。
2: 哎，
1: 这件事是非常开心的。
2: 再一个，长海鲜岛里的海鲜也好吃啊，
1: 好吃，
2: 对，
1: 它鲜甜鲜甜的。
2: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裸韭菜盒子，蘸辣根吃，蘸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嗯。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0: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感谢您一早上的陪伴，那明天早上7点钟一定要不见不散。

0: 都走。
1: ありがとう。
2: 我是特务科行动股宋
0: 礼
2: 卓
0: 物在车上，你去拿一下吧。
1: 你怎么推断出满洲罗宾汉的三身之处？
3: 我把自己想象成罗宾汉，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
1: 善用机心，你做得很好，继续努力。
2: 我有个请求。
1: 讲。
2: 我目前在行动股，我想调去情报股，因为我觉得那儿更适合我。
1: 你问错人了，这事归关小姐管。关科长，你从哪儿找来的这个年纪呢？
0: 我在日本的老师告诉我，管人不如用人，用人不如找人。
1: 人才找到了，相信会把他用好。你会插花吗？
3: 如果这是命令，我必须会。
1: 边学边做，去吧。
3: 是。
1: 关科长，晚上去吧。

0: 这次是什么地方？满苏国军现场，满洲一次的秘密军需要塞。为了防御苏联人的攻击，
1: 这些观战分子迟早会乘坐。关键是他们何时进攻，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多少？
0: 这些照片能让苏联人确定重点突防的位置？苏联人当然会从这样的情报中寻找我们薄弱的环节，不过也没那么简单。谁也不能确定这些照片是唯一的。我相信，在满洲漫长的国军线上，到处都有解放军在活动。
1: 你解惑的这个胶卷，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暴露了我们安保工作，不是秘密布通。我已经上报司令部，排查任何可能泄露情报的渠道。

0: 前爷已经到了，前任还没有调离，工作也没交接，他现在是在官邸里办公，情报应该也在这儿。房子是昭和10年10年前盖的，冈田株式会社出的图纸，建工局盖的房子。一楼有两个卫生间，靠近客厅的卫生间人比较多，靠近后院的卫生间人少。
1: 舞会那天一定会有各种身份的人，难免人多眼杂，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是不可能的。
0: 千野的办公室、卧室都在二楼，肯定有人值守，所以我想我得设计一个第二套方案。
2: 这是一层的大厅，后天的酒会应该就在这里。这是唯一一道楼梯可以通往二层，这个半圆是二层的平台，两边都有走廊。千野大伯的书房应该就在这里。
3: 能肯定胶卷就在这层？
2: 肯定在吧。
4: 这是书房平时上锁吗？
2: 我们得做好所有房间都有锁的准备。
5: 五同暗锁，这锁好开。
2: 保险柜呢？你有把握吗？
5: 这不一通百通吗？不信啊？那你们觉得我从日本人监狱是咋逃出来的？
4: 你要开保险柜的话，你能用多长时间？
5: 一两分钟。
4: 你准确点。
5: 一分半行吗？
6: 开锁一分半钟，再加上拍照。左市长同意周五参加这次行动，但必须保证五分钟之内完成所有任务，确保你俩能安全离开。我还得给你弄颗牙去。

0: 俩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啊。哼，再穿着同样的衣裳，同样的做派，那只有神仙能分出来了。我是看不出来。
1: 结果回来了啊！
2: 哎，你快过来帮我看看这件怎么样？快点，看。
1: 这也太不正经了。
2: 正经，你会用这词儿啊？行。
1: 舞会吧。卓文哥也去。
2: 去啊！
3: 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是不是男人到了什么时候都喜欢小姑娘？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3: 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
2: 这件呢？没品位。
3: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正经给他找个对象。
2: 正经。他怎么不正经了？
3: 他倒是没什么不正经，可他也不小了。
2: 我年纪也不小了，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
3: 你的事儿我关心得上吗？
2: 行，那你现在来关心关心我。我问你，你觉得我跟你卓文哥合适吗？
3: 啊？这。我可，
2: 你看吧，我让你关心我，你就跟我可可可的，跟我说实话吧，到底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1: 我看见他去我们学校了。
2: 去干什么？
1: 找女同学。
2: 找谁啊？
1: 不认识。
2: 瞧你酸不溜丢那样，你不认识，不认识你能拐弯抹角整这一出一出的？你姑娘漂亮吗？学什么的？

姐，在家你就别当特务了，行吗？是你们系的吗？多大了？哪儿不正经了？

0: 万小姐，您来了。宋先生呢？在里面换衣服。
1: 还行啊，哪儿行啊？我男人嘛，不能说自己不行。衣服谁给你买的呀？
0: 我自己个儿买的，还能谁买的？想听实话吗？
1: 科长，你直说。你穿这件灰西装，真有点土，像是奉天来的暴发户。
0: 是吗？还行吧。来，你试试。我买的。
1: 时间来不及了吧？来得及，我提早出的门，误不了。这好像不是衣服的问题，是我太淘气，还是别换了。听我的。
2: 你穿什么不代表你自己，代表的是特务科的形象。你俩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再穿着同样的衣裳，同样的做派，那只有神仙能分出来，我是看不出来。
0: 都差不多了。哎，等等，手抬起来，
1: 怎么了？
0: 换回来吧。

0: 哈尔滨最好的服装店，还没穿就开箱。明天我找他们。
1: 现在就知道啊，没有人能按时把活干好。
0: 我们必须得是例外。
2: 您的钱包忘带了。
3: 来，我猜猜，宋先生钱包里面有什么？
1: 想看看里面有多少钱啊？
3: 我猜这里面有张女孩的照片。我敢打赌，这照片上是个女孩。
1: 我爸妈。
3: 这就是你弟弟吗？
1: 不。
3: 怎么撕了？
1: 气头上撕了。那时候恨死他了。
3: 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
1: 我能不说吗？
3: 所以你一般不留女孩照片啊？
1: 你像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那遇到的缘分都是一拍两散、互不相欠的买卖。
3: 就我们这行都有软肋，迟早有仇家。其实多个朋友多条路，但也别太花了。
0: 留了花柳鬓打西洋针很贵的。
1: 这你都知道？

0: 哎，班长，卓文，
1: 不错呢，漂亮，哇，好，丁
2: 长，
1: 班长，好长时间，
3: 好久不见，
1: 关科长，
4: 荣幸，
1: 你看啊。

0: 要想出人头地啊，工作得干好，人脉也不能疏忽。
1: 我实在是不认识什么人啊，除非关科长愿意给我牵线搭桥。
0: 牵线搭桥容易啊，难的是你得懂得委屈自己，低头说小话，讨别人喜欢。
1: 那我就先拿你这面说，先讨你喜欢喜欢。
0: 没想到呀，啊，宋先生，连小白脸的撩人话都会讲，舞也跳得不错。
1: 这男人啊，年纪越大，骨头越软。我都有点瞧不起现在的自己了。
0: 为了活命跪下，为了升官说软话，不丢人。
1: 在你面前，我是抬不起头的。
0: 我呢，最在意的两个男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关凯。只要你不对我撒谎，我们家钥匙都能给你。

0: 给我啥呀？枪，哎，放心吧，我不会开枪的。绝对不能乱来，我们只有3分钟，拿不拿得到必须撤退。3分钟足够了，你放心吧，啊，赶紧走吧，开始了。
1: 哎呦，开眼了啊！开眼了，开眼了，开眼了！
2: 拍什么眼？
1: 拳脚了得，字写的漂亮，这舞跳的也翩翩，文武双全哈，难怪科长赏识你。
2: 不会跳，瞎跳啊！
1: 你刚才是没注意，你在那转的时候，那几个女日本子看你那眼睛里边都喷火星子了。
2: 您可别笑话我了，整个哈尔滨谁不知道？您才是我们特务科的一枝花啊！
1: 是吗？

0: 谢谢方队长关心。
1: 好久没有去拜访了，问他好。
2: 好，哎，不好意思。
0: 好，你们聊，你们聊。哎，
2: 关科长，我拟了一份报告，希望你能够为我提一点意见，请跟我来，我要带孙孙女，你跟你过。
1: 当然。

0: 他刚才一直在看着
1: 怎么会特别出事了，怎么会出事了，
2: 是啊，我也出事了。
3: 儿子，儿子，
4: 嘿，干休，
5: 什么事？
4: 我在
3: 哪里有三人的？
4: 干休，
5: ブレーカーを使用です。
4: 皆さん、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電気回路多少故障を生じております。すでに手を振ってますので、今しばらくその場でお待ちください。
6: 有人进来过。
7: 潘股长，潘越。
8: 科长。
7: 手术改理工的出口，所有人负责进出。
9: 是。
2: 啊？为什么？
7: 胡斌，剩下的人分成两组，一组跟我搜楼上，你带一组搜楼下，听明白了吗？
9: 明白。行动股的，跟我走。
10: 什么事儿啊？停电了还不让人走？找什么呢？
11: 把门收好啊！

0: 要死是吧？那边。
1: 松鼠，查里边干啥去啊？
0: 给我过来。
1: 赶紧的，磨叽啥呢？
2: 看不看？所有人和车不许离开现场，登记他们的身份。
0: 是。
2: 宋卓文呢？
0: 卓文。

0: 商量一下。
1: 不能商量，那就一起死。
2: 有姑娘，
3: 你打死我们，全城戒严，你也未必逃得出去，不划算。谈个条件吧。

下车！猎尾头，你这往前走，是为他围墙避了谁？

0: 原来就是你的房子，没什么不方便的。
1: 想多了，我想回家，是因为这儿不会有找我的电话。

0: 哦，我去给关小姐拿换洗内衣，要不要给你们弄点吃的？家里有什么吃什么？关小姐喜欢的都有。
1: 开着弄吧。
0: 哎，哎，常婶。啊？是你们特务科的金科长介绍的。
1: 那怎么不在关小姐家继续干下去了？
0: 其实，关小姐不喜欢家里有生人。

0: 关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女儿以后有难处，直接找我就好了。
0: 不不，
1: 别拿送些什么东西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次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1: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妈妈就好了。

0: 来，喝点热乎的吧。
1: 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她如此狼狈的样子，毕竟是一个姑娘，十来岁就没了爹娘，还拖着个弟弟，不过是乱世里的一根草啊。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辽自身核心产区，源头天然海域，好水出好参，参船长。

0: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

0: 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

0: 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记忆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 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

0: 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 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 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0: 后来一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

0: 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你吃过海参花吗？
3: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4: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5: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大于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6: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 素色金黄饱满。

0: 感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2: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我知道，你这邪火要不撒出来啊，今晚是过不去了。你真以为我会防着一个老妈子啊？那我可就真是疯了。

0: 上一次这样还是在我姨父被杀的时候，他就倒在我面前，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肠子肚子的味儿。
1: 其实错在我，今天大意了，犯了大忌，干我们这行一个不小心就得吃颗枪子儿。
0: 你这都是废话，是错不错的，敌人的子弹不会听你的借口。
1: 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什么也别管，什么也别想，一个字儿跑，头都别回头跑，别管什么职责，别管什么脸面，也别管别人的性命，可以吗？听懂了吗？
0: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这是我要跟你说的。
1: 其实我今天啊，吓得差点尿裤子。我这双腿现在还软着呢。但我在你面前，我得撑住了。这要传出让胡斌他们知道，那我今后还怎么混？

0: 喂，
1: 让你的关科长接电话。
2: 找我了吧，
0: 潘部长。
1: 钱野大魔决定把昨晚的事件定性为电箱跳闸引起的混乱，
3: 我觉得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2: 这定性太儿戏了吧，鬼都不信。
3: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秦岩科长有些事情
1: 是不想让咱们知道的，
3: 您觉得呢？
2: 其实你知道该怎么办，你去办就是了，什么事都让我扛着。
3: 我有一个想法。
2: 直说。
3: 把今晚参加活动的所有人
1: 先扣下，带到警察厅，一个
3: 一个的细细的审。
2: 可以，以特务科的名义通知下去，谁都用不着避讳，包括我。
0: 这潘股长就是潘股长，这儿都能找到。
2: 你还是回去睡吧，放到床上睡不着。
0: 我去给你要车，
2: 科里已经派车来接了。

0: 疯了，他没这么冒险吧？
1: 你都看见了，关系他变了吗？他已经不是我八年前认识的关系了。后悔救他了，两码事儿。那时候她还是个好姑娘，现在先长了虫子枣。壶坏了，我拿枪顶她脑袋的时候，她脖子真硬。哎，我看看，咱数多少重吧，
0: 重就对了。把相机给我。
2: 你疯了，你疯了！你，
3: 我让你把宋卓文留在身边，你就这么留啊？你的戒备心呢？控制欲呢？
2: 说话！
4: 我的戒备心是一视同仁的，对他也不例外。
2: 扯淡！你都睡在他床上了，啊？

0: 不要命了吧？啊，鬼迷心窍了！
1: 我没有。
0: 给我闭嘴！你别跟我这儿演委屈啊！打你入这一行，你就跟着我，我也算是你半个师傅了吧？你放下！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打去日本受训，到今天为止，人不人鬼不鬼的，受了多少苦，忘了？啊？你忘了？忘了没关系，过来，照照镜子，看看你身上的伤口，看看你身上的伤疤，过来。 自己脱。

0: 要把这些疤都刻在鼻子上，这是你从日本受训回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1: 他妈一个字你也记不住了，都忘了。当时吃了。

0: 冠雪啊，不要忘了你的大志向。你比谁都清楚，为了只想活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我做不到。但你能做到，不能被干扰，更不能被左右。有一天你觉得我碍事了，别犹豫，直接干掉我。
1: 我有这一点，
0: 不要对宋卓文有乱七八糟的想法了，更不能毫无保留的相信他。

0: 哎呀，赶紧喝呀！咖啡都凉了。
1: 这有什么好喝的呀？今天咱们再讨论一下剧本，再不定稿就没时间彩排了。
2: 他妈，喝下去我定我讨论啊！他不如学小安静。
3: 这不挺好的吗？
1: 讨论的人都不对，问题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4: 李东菊，你什么意思啊？
3: 少说两句。
5: 你把话说明白了，谁有问题？请咱们喝这么贵的咖啡。
6: 你这么有钱，家里不是不能买卖的吧？所以你这个有钱就可以随便把人家请去吃，
3: 对不对？
6: さすが。仲間の軍だよな。ご小心。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だけどよ、ちょっと早すぎじゃないの？ならず何か引きつかるんだろう。そうよ、仲間さん。いいよ、どこなんだ。いいか。 君、内緒作業、邪魔の部屋の中目路を奥どうやって案内させるんだ。もし、今時分地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ないときは、こいつらやるんだ話だよ。
1: 学生会主席有不允许同学发问的权利吗？
3: 谢月月，同学，
1: 你少许不是很内向，有什么事这么也不能瞎说。咱排这个戏为了什么呀？
6: 今天剧本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剧本。我有什么问题吗？对啊。やるのは全部平面でことか。山は森だ。森は森林だ。こうしてもし簡単に工事分子を見ず軽よか。他の部隊にも同じようなやってるよ。お前そんなことやって町の住民たちは騒がらないの？
7: 建筑の記者探して、とても罪に気にしちゃって、神様誰も何も言わないよ。さあさあさあ、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め飲
0: 蔡秘书，
1: 我记得我是在冷餐区的这个吧台的位置。
0: 徐处长，
2: 哎呦，
3: 我是在冷餐区吧台，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0: 好，丁鹏，你在哪儿？
4: 我侄子是外勤，我在停车场。
0: 说的具体一点啊。
4: 就在那辆别克车前，我记得司机是小五。哦。
0: 哪辆别克车？光特务科就有四辆，整个停车场会有多少辆？小五。
5: 就是那辆0921。
0: 胡股长，你当时的位置？
8: 我一直在吧台边站着。身边是他。
9: 是的，是的，当时就我们俩在吧台，胡股长说给我看手相。
0: 胡股长手相看得怎么样？
1: 忘了。
0: 胡股长忘了，你忘了吗？
9: 我。
0: 他压根儿就没给你看手相。宋卓文，我记得当天。你大部分时间是和关科长在一起啊？
10: 那倒不是，那时候关科长已经跟前野科长上楼去了，我在一楼大厅。大概在这个位置，在赵厅长身后。
0: 赵厅长。
11: 我在这，
0: 谢谢赵厅长。
2: 科长，谁的电报？
11: 松鼠。

什么叫密电？一对一给我现场不能有第三个人，还松鼠密电？你怎么不拿个喇叭去喊啊？

0: 按最高等级加密发出，现在。
1: 是。
2: 这密电回的那么快，那密码本就一定在他手边。既要找密电，还要找到密码本，这事儿难了。
3: 哎，又是松鼠密电了。
4: 什么机密电报啊？
5: 在特务科，不该打听的少打听，不该说的呢。
4: 行，连你们两个都没资格听。
5: 他是科长单线联系的高级情报员啊。
3: 有了这个情报员，你的关雪才当上科长呢。
5: 你见过松鼠？
3: 我凭什么见过呢？
5: 你不是科长的老人了吗？
3: 很好。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甚至觉得呀，都不是一个人。

0: 关科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要是没进特务科的话，你现在会干什么？
1: 当年要是没遇见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如果没遇见你，我还在广场上巡逻呢，8个钟头换一班，一站站一天。
1: 那就是命呗。如果当初你没救我呢？
0: 没有如果。
1: 广场上的眼线告诉我，之前有个摆摊的小姑娘，在渡边被杀的第二天就没再出现过。
0: 那日本人死了是大事儿，什么巡逻呀、治安科呀，都得来整顿。那广场周围的那些没有执照的小商小贩肯定不敢来。说实话，自打进了这特务科呀，这日子过得胆战心惊的。一天一个事儿，不但人没抓着一个，自己像到犯人似的，天天被审。
1: 后悔了？
0: 那没有。
1: 要是真有这一天，你得告诉我。不爱听。到地儿了，靠边吧。嗯。

0: 快点啊。
1: 两杯咖啡谢谢。哎，
0: 好嘞，稍等。
2: 选择这个位置你有什么说法吧？
1: 个人习惯吧。永远不要在餐厅这种相对封闭的地方，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别人，
2: 而且还方便观察门口进出的人。
0: 慢用。
2: 还是出来好，比新人培训有意思。还有吗？
1: 总之吧，就是不要太有规律，不要去固定的理发店理发，不去固定的澡堂子洗澡，别到固定的餐厅吃饭，恨我们的人太多，别给他们机会。

0: 不过不能去固定的餐厅吃饭，还挺可惜的。我也挺喜欢这个马哥的。
1: 哎呀，但我们这种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喜欢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没别的办法，别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靠自己不停地提醒自己。

0: 想什么呢？什么时候来先生？
1: 我在想，怎么把你的话都牢牢记住。
0: 少玩这套。

0: 上来了啊，慢吃啊。
1: 不是刚吃完羊饭吗？又跑我这灶上来了。
2: 我跟他吃饭，一个脑袋分八个硬都玩不过他，哪顾上吃饭？
0: 你刚才说的特工守则什么内容？
2: 都是一些基础内容，什么短时间内不能去同一家餐厅吃饭，
3: 还有
2: 因地制宜，在那马地尔里面找位置和角落，没什么特别的价值。我哥，
0: 他睡着了，昨天累着了。
2: 我哥这么多年在外面也惯了，你得多操点心啊。
0: 关学给咱们提了个醒，你总来这里确实需要个理由。
2: 是啊，就你这菜做的油少盐大的，我要说奔这口吃的来真有点勉强。
0: 小本经营，油大盐少才不正常呢，再用上细粮精米，经济警察就该上门了。
2: 来，咱抓紧时间把那个新的联络方式定下来。
0: 你们特务科是每天订报纸吗？
2: 滨江日报，每个科都有。啊，
0: 那这样，如果我需要和你联络，我就会在上面登一个寻人或者寻物的启事，然后从第二句话开始，每隔三个字把第四个字挑出来，连接起来就拼成一句话。啊，除非情况紧急，啊，不要打电话。
4: 钱叔，加州炖菜。
2: 哎，如果我需要联络你，我那个阳台不是对着那个大街吗？我回头买两盆花放阳台上，需要见面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浇花那个喷壶的壶嘴冲你。至于时间和地点，咱们就提前在上一次接头的时候先定下来。还有啊，我在你那店里入一股啊。
0: 你小子刚才铁路上那些损照都用我头上了，来，
5: 哎，来喽，
0: 来，再看。行，那咱说好了啊，就是那时候你在铁路上干的那会儿，然后你连哄带骗啊，压着我答应你入了一股，这个股金就是20块大洋呗，啊，占两成份子，
2: 这整个像样的文书啊，
0: 我来办。
2: 打死卖盐的，水在哪儿啊？
0: 什么？在那个湖里的自来厂。哎，
6: 对，火车站，你自己去，帮我查一个摆过地摊的姑娘，卖鸡毛掸子的。很巧，渡边警长被杀的第二天，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7: 查到之后，马上就抓吗？
6: 先不查。

0: 有个卖鸡毛掸子的小姑娘在这儿摆过摊，见过没有？
1: 没见过呀。

0: 知道了。
1: 王科长，卖鸡毛掸子的女孩一共就摆了3天摊儿，还跟旁边的日本店主干了一场，没人知道她住哪儿，更不知道她叫什么。最后解围的是渡边，渡边就是在要强奸一个女人的时候被干掉。
0: 把查这个女孩的事儿先放一放。
1: 为什么？
0: 怕什么来什么，又一个日本军人被杀了。

0: 子弹贯穿，应该是近距离开的枪。
1: 他叫中村，隶属于黑河宪兵守备队，案发前和两个日本同乡在喝酒。他们说，死者在哈尔滨没什么仇人，唯一一点是喝酒的时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2: 什么话？
1: 他们俩情绪都挺激动的，
3: 而且是日本人，
1: 说是只肯和您交流。
2: 我去谈，严格排查咖啡馆，弄清楚当时的过往客人，另外仔细勘察现场，查清楚什么子弹、什么枪。

0: 从下午到晚上去过咖啡馆的人都在这儿。
1: 验尸报告出来了，
0: 子弹贯穿颅骨，从这点可以推断枪手距离死者在3米以内。
1: 一栋还有6个学生，没名字吗？
0: 都是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的。
1: 关凯也在吗？
0: 几个孩子怎么可能掺和这种打打杀杀的事儿呢？
2: 小凯，第一次来你们家就这么欢迎我？
3: 你怎么知道是我啊？
1: 枪是我给他的。
4: 咖啡馆里待过的人啊，都没有杀人动机。现在关内全面抗日，谁知道会不会是外面的人干？哎，您想想，几个日本乡下人，在满世界都嚷嚷着剿抗联的时候，还在聊这种杀良冒疯的下三滥的事，一个个喝的都跟烂泥似的，自己的同伴被罚死了都不知道，这种事儿没法查，
0: 没法查，
4: 没法查。

0: 你睡，干嘛呀，姐？你抽什么风啊？你找什么呀？
1: 你枪给我！我说找不着。什么时候了，他们还敢撒谎？
2: 我没撒谎。是不是想害死我？啊？是不是要害死我？为什么要杀日本人啊？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1: 你为什么要杀日本人？
0: 我没杀日本人，我没杀。
1: 你！
2: 把枪给我。没有，丢了。你别逼我下手，我他妈有一百种方法能找到你的枪，但我希望你自己给我。那我上学怎么办？请假。
3: 但你要跟我犯贱的话。

0: 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城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实行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家乡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这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0: 小康，我是斌哥，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呢。我在咖啡馆捡了个东西，我想应该是你的。
1: 斌哥，把东西给我。
0: 什么东西啊？是这个吗？
1: 给我！
0: 是你的啊？

0: 你别逼我，我会开枪的。小破孩，别张嘴就瞎咧咧。这枪最好是近距离射击。
1: 你到底要干嘛呀？帮你，想干嘛？枪先给我这儿啊，剩下的事知道的越少越好。你为什么帮我呀？
0: 因为我喜欢你姐，你早晚得教我姐夫，姐夫哪有不帮小舅子的？
1: 我听不懂你说这些。
0: 不懂？啥不懂？
1: 我绝对不能把枪给你，要不然我姐不会放过我的。
0: 你昨晚用这把枪干死那日本人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你姐会不会放过你啊？把这事烂到肚子里。

0: 出门干啥呀？
1: 少废话，检验报告呢，给我。
2: 你真的应该相信小凯，这老爷子是现在检验科老大的师傅，他说除非非常专业的清理手法，要不然这枪肯定很久没开过。

0: 你说夜里咖啡馆门口有个日本军人被人用枪打死了，你和你的同学都在嫌疑人名单上，只有你有枪，你让我怎么想？你去咖啡馆干嘛？
1: 和同学们讨论攀岩花具的事儿。

真的不是我干的，别干蠢事儿。要真出事儿了，我得跟着你一块完蛋。吃吧。

0: 把这些虚头巴脑的给我摘了，还有那个，你挂家里给谁看啊？到学校不学点真本事去？
1: 知道了。

0: 走呀。
1: 还没走呢。
2: 啊，回来取点东西。
3: 回来的不是时候。钱野科长刚来电话，让我把这两年的卷宗整理出来。你说明天就要，我这人手不够。再者，过手的得找个信得过的人吧。陪我加个班。

0: 别是我安全多了，
1: 最近查了严，咱们还真得小心点。
0: 啊？我们特务科现在连最难的都管，
1: 那得闭上。

0: 干啥去？
1: 我活动活动。
2: 哎呦，两点了已经，早点回去睡，剩下的工作交给我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2: 估计还得干半宿呢。
1: 一起弄吧。
3: 你的重要任务
2: 是明天早上记得提醒科长先看这个，告诉他，前野科长等着要呢，等他看完了就赶紧送过去。嗯。

0: 这交通线恢复了，记住岛药路72号，你到那儿会有人接应你，你就跟着他走，他会就带你撤离的。
1: 知道了。
0: 再有就是，我再托你个事儿呗，你半道上帮我留一个人呗，叫全子，是我店里的一个小伙计，就出门很久了，到今天为止也没想着给家里报个信儿。
1: 多大了？
0: 都半大小子了，脖子上的虎头锁还没摘呢。
1: 知道。
0: 来，你再重复一遍。
1: 岛药路72号，有人接应我，跟他走，安排我撤离，然后搬到刘鑫一个叫全子的孩子。你记住啊，地下工作的第一条纪律，就服从命令，听指挥。能不能动枪，什么时候动枪，打谁，都得听命令。老秦。
0: 我问你一下，我这一走，还能见着我弟弟吗？怎么不能？等把日本人打跑了，那就是咱们天下了。
1: 你托给他带句话，就说虽然我是长子，但我这一天天的把脑袋离裤腰带上，你让他赶紧找个媳妇儿，别让老宋家绝了后。这话你为什么自己跟他说？
0: 你刚才不说了吗？组织的人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你就说组织的意思，啊？行。你能代表组织吗？
1: 我能。那我也托你个事儿。
0: 啊，你说。
1: 如果真遇到啥事儿啊，你就让指挥员撤，别逞强。咱哥俩不都给组织卖命吗？ 老宋家如果只能留一个，那也得是他。你明白我意思不？
0: 明白，明白。

0: 把车票出示一下，出示一下车票。出示一下车票。
1: 整个我真的没票，你让我慢点东西吧。掌柜，求求你了，
0: 赶紧走，
1: 掌柜。
2: 是啊，弄到下半夜两点才完事儿。潘股长说，钱野科长上午就要看。
3: 正好我要出门，顺便送过去。
2: 我给你送到车上去吧。
3: 不用，

没想到这上面还残留着松鼠密电的内容。现在只需要找到密码本，就可以破译出情报了。

蒂尔宾馆，灰色围巾，12号下午1点。

0: 马丁尔宾馆，
1: 好嘞。
2: 进门右手第一桌。
0: 先生您好，您几位？两位。啊，您坐那边可以吗？这么没人吗？哎，对不起，先生，这个位置已经有客人了，他上洗手间了，马上就回来了。
2: 你给他换张桌来，
0: 这不太好吧？

0: 去马代尔宾馆，会有一个戴白围巾的人和我们接头。
1: 先生，这我位子。
2: 这里是酒店，只有收银台的位置是固定的。
1: 先生，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2: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等我和我的朋友吃完饭，你再来，别影响我点菜啊。
1: 行。
3: 先进去，找到那个人，注意警戒，我随后就进去。
4: 看见我围巾了吗？灰色的。
5: 没有啊。
4: 哎，围巾哪儿去了呢？
6: 先生，先生，哎，哎，朋友，您能把您的围巾卖给我吗？我脖子手寒了，围巾又丢了，我真急用。哎，
1: 行，
6: 我给您。
1: 那您稍等等，明年我不用了，我再卖给您，行吗？
6: 不是，我给您钱，

0: 哎，老板，有灰色的围巾吗？灰的没有，你看其他的吧。
1: 可以，不用找。哎，好。老钱干嘛来了？特务科的人刚进去，老钱已经在里面了，麻烦大了。

救出去，同志。慢点，慢点。

0: 怎么会出事啊？
1: 可能关雪也到马迭尔去接头，两伙人撞到一起了。
2: 山上派来的特派员，会不会已经落在关雪手里了？
1: 可能。

0: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1: 怎么会跑了？
0: 你先别说话，我们带你去看大夫，现在就去。同志，同志，
1: 怎么会跑？
2: 我们去哪儿？不会可怜。

0: 喂，我周文。哎，周文，是我疏忽了，不能总去同一家饭店去吃饭。
1: 我以为近期他不会再去马天平馆了，是我的错误。我犯了交头主意。
0: 凡是这种意外，联络员应该已经落在他手里了。有办法查到吗？
1: 把接头号码先给我。
0: 你跟他接头太危险了。如果他真的被捕了，敌人一定会严密监控的。
1: 我知道，我见机行事，把暗号给我吧。记住了，放心吧。
2: 哎，你。

0: 同志，同志，你有什么情报要给我？来取！来取！组织上让你来取什么？同志，来取什么？
1: 关雪他们怎么没回来？抓了人不带回来，这太奇怪了。白酒。
2: 站住！

0: 而且啊，咱们这条件比较简陋，没有马费。
1: 这比山上的条件好多了。
0: 你还知道其他的联络点吗？这里不安全。
1: 总之，还好。
0: 不，你对安好的同志已经牺牲了。
1: 是，是，是，咱们把女儿牺牲了。

0: 喂，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在哪儿布防？
1: 什么布防？
0: 哎，不好意思啊，
1: 不归我们管。

0: 关雪既然没有把人带回科里，就一定会找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并且给行动股下命令，让他们在藏人地点附近布防。是，一个接一个的事，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1: 喂，
2: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啊，在哪儿布防啊？
1: 布防？布什么防？
3: 我让你们去拉井鼻，你布什么防啊？
2: 啊，不好意思啊，拉井鼻啊，麻烦再重复一遍。
1: 买卖界一东，田地界一北。
3: 再听不清楚，来办公室来问我。

0: 哎，把买卖抵一宗，天地借一百，我记下。天地借一百。
1: 秋林，又甜又面的秋林，秋林，麦梨的。
2: 哥，买梨吗？啊，帮我个忙。什么意思？走不了了，你们已经暴露了。
3: 同志，同志，咱们暴露了，得快走，同志。不行，那个联络点在哪儿？ 我得去通知他们撤离，几十条人命啊，同志！
2: 所以，然后呢？
4: 周先生，请收音机来电。
3: 然后呢？

0: 出去一趟，拿点血浆让医生来。记住，不是我以外，任何人不能进来。
1: 明白，任何人。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输的还好，才第四次

0: 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 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 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0: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

0: 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

0: 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

0: 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陶顿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酒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酒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见证，
1: 传播，
2: 记录，
1: 守望，
2: 时事经济，
1: 民生民情，
3: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2: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3: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4: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3: 大连新闻。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15/5首个国家重大工程破土动工，三峡枢纽将迎新通道，未来可通行万吨级大型船舶。一口气买5部苹果手机，运费上千元跨城寄送，网约车司机起疑报警，为受骗人挽回损失。货船3名船员意外烧伤，救助直升机10海里紧急驰援，为伤员赢得宝贵救治时间。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一起来看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机。

0: 基本完成，河南过九成半，江苏过六成半，山东过三成，陕西过两成半，山西过一成，河北近一成。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见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
1: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之一，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训练推理能力。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2: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3: 这个实施方案呢，围绕数据集建设的全链条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能力。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挖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4: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6: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五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1: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
7: 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
8: 在这封侨批的批封，他就印上了宣传印戳，就抵制着货，坚持到的卧薪尝胆，嗜血国耻。
7: 批是闽粤方言中信的意思，侨批又称银信，是指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华侨华人

0: 从海外寄回的坯为来坯，乔卷在收到来坯之后，从国内寄到海外的坯称回坯。乔坯产生于民间，流转于民间，又散落在民间。乔坯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之后，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汇集加入到乔坯档案的保护队伍中。
1: 民间的对乔坯档案的保护意识呢，不断在增强。除了把自己手中收藏的这些珍贵的乔坯档案交到档案馆来之外呢，他们很多人还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发现更多珍贵的这些档案文献遗产。
0: 目前福建省档案馆征集到的乔坯档案有10000多件，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保护乔坯队伍中，对乔坯档案的研究发掘不断深入，乔坯档案所记载的记忆越来越清晰。
1: 跟这些乔坯的经历者、亲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乔坯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乔坯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乔坯当中找得到。
2: 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3: 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新闻眼。近日，广西来宾的一名网约车司机将一个乘客寄送的可疑包裹送至派出所，因为他担心这单运费超1000元的跨城快递背后可能隐藏着刷单骗局，于是赶紧向警方求助。
4: 可能是现金，要么就是那种毒品之类的，我怀疑就是这两种。
5: 5月27号晚，来宾市公安局新兵分局城北派出所收到一名出租车司机送来的包裹。司机说，这个包裹是一位秦女士委托他送到广东省阳江市的物品。他怀疑秦女士遭遇了诈骗，随后民警通知寄件人秦女士到派出所进行核实。
6: 当时就是我刚拍完，我取完证嘛，然后转头他那个再去看一眼就直接掉线了，然后就再也登不上去了，然后他才开始完全相信我们。
5: 原来5月26号，一名自称某软件客服的陌生人通过号码搜索添加了秦女士的微信，随后该名所谓的客服人员向秦女士推荐了一款兼职工作的软件，并称软件内有各类免费兼职任务，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在家轻松挣钱。在诈骗分子一步步的引诱下，他完成了好几个助力任务，佣金很快累计到了800多元。可正当秦女士满心欢喜的要把佣金提现的时候，软件系统却提示秦女士账号异常，无法完成提现。
7: 因为前面我的那个800块钱我已经提不出来了，我就必须要再充一笔钱。
5: 诈骗分子称，秦女士还需要完成一单50000元的 PK 任务才能提取佣金，同时还能返利任务金额的20%。但是由于金额较大，直接通过银行卡充值会触发风险预警，于是要求秦女士用实物代替充值，并用网约车的方式进行寄递。面对大额返利的诱惑，秦女士完全放松了警惕。5月27号晚，他将线下购买的5部高档苹果手机通过网约车的形式下单，寄往广东省阳江市。好在警觉的网约车司机魏师傅察觉其中的异常，配合民警及时挽回秦女士的损失。
6: 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守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相信这种刷单返利的行为，靠自己双手去挣来钱才会最踏实。
2: 进入到夏季，夜宵聚餐迎来了高峰，不少人小酌过后呢，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的侥幸，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隐患随之攀升。前不久，北京昌平交警在夜间巡查时，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二人呢，本是庆祝拿下了新的项目，满心欢喜之下双双的酒驾，一人更是二次酒驾被罚，到手的工作转眼付诸东流。昨夜今晨，人生的际遇就这样发生了逆转。
8: 晚上九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9: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推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茶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8: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10: 含住这个管，吹气五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11: 追。
12: 行。这酒味儿可不行，
13: 但是酒味儿我酒精过敏，
12: 酒精过敏还喝。
10: 您要是黄色数值，
9: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百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8: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10: 喝多少啊，大哥？
14: 你别问人家，说你
10: 啊，
12: 行，
10: 那要是黄色数值
12: 100，
10: 前面那个
12: 3，
8: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9: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12: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
10: 这不就是从这到那儿就拐弯就到了。
8: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9: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10: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12: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吹个10来个就好了。
8: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9: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都给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8: 进入夏季，聚餐宵夜频繁，酒水消费增多，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有所抬头，而心存侥幸正是绝大多数酒驾司机们的通病。
9: 侥幸心理，觉得离家比较近，走的小路，不会被查，还有就是我就挪一下车啊，觉得自己的酒量比较好，喝这么点没事儿。但是酒精会使人这个反应变得迟钝啊，操作可能失误。当饮酒后会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8: 即便路程咫尺，饮酒不多，体内残留的酒精依旧会悄悄放缓大脑反应速度，路面上的突发状况往往猝不及防，留给司机的避险时间转瞬即逝， 稍有迟疑或是轻微失准，都可能引发危险。
2: 最近，江苏连云港东北方向约十海里的海域的一艘中国籍货船上，三名船员意外出现不同程度的受伤情况。由于事发海域距离陆地较远，船上医疗救治条件有限，伤员急需转运救治。接报后，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迅速启动海上应急救助预案，指派在连云港值守的 AW189 新型救助直升机火速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15: 当天上午9:40，完成航前检查和各项飞行准备工作后，救助直升机从连岛起飞，仅用10分钟便抵达事发货船上空。抵达现场后，机组立即展开救助作业，直升机稳定悬停在货船上方，绞车手利用救援绞车将救生员精准下放至船舶甲板，对伤员情况进行现场评估。
16: 他们受伤的程度是不一致的，然后有一名伤员是非常严重，他的创面比较大，给我们的反馈是这名伤员如果不及时送医的话，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15: 为了最大程度避免转运过程中对创面的二次损伤，救助机组结合伤员实际情况，科学制定个性化救援方案。救助人员分别采取双人双套、双人单套等不同救援方式实施调运。经过紧张有序的空中救援，仅用26分钟便将三名遇险船员全部安全接至机舱内。上午10:27，救助直升机顺利返回，伤员随即被转交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6: 我们从9:19接到这个任务书，然后到伤员移交到120救护车，我们仅仅用了1小时10分钟的时间，对这个三名这个不同程度烧伤的这个病员来讲，给他们赢得了宝贵的这个救治时间。
15: 记者了解到，此次执行任务的 AW189 新型救助直升机于5月27日正式进驻连云港，不仅具备远距离搜索救助和复杂海况作业能力，还可搭载吊桶等专业设备，进一步拓展应急救援场景覆盖范围。此次首秀告捷，不仅展现了新机型强大的海空救援能力，也为连云港及周边海域海上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再添坚实保障。
2: 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3: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近日，全国多地迎来了雨季，野生蘑菇也进入到了生长旺季，不少人采摘尝鲜。湖北黄冈就出现了多例蘑菇中毒病例。医生提醒，野菇风险暗藏，切勿凭经验采食，谨防中毒。
17: 雨后潮湿环境让山林、小区绿化带内野生蘑菇大量生长。近期各医院急诊科蘑菇中毒病例明显增加，多为误食不明蘑菇引发肠胃不适。
18: 很多人以为颜色鲜艳有毒，朴素无害，这是完全错误的。多数致命毒蘑菇外观普通，和可食用蘑菇极为相似，普通人肉眼根本无法准确分辨，仅凭经验采摘，食用风险极高。
17: 生活中不少市民轻信高温久煮加大蒜同煮、清水浸泡可以去毒的偏方，试图通过简单处理消除野菇毒性，殊不知这些做法完全起不到解毒效果。
18: 毒蘑菇中的毒素稳定性极强，耐高温、耐清洗，普通的烹饪方式无法破坏毒素。网上和民间的各类验毒去毒的方法都是谣言，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17: 毒蘑菇中毒存在甲鱼潜伏期，患者初期恶心呕吐症状缓解后会短暂恢复正常，极易让人误以为康复而延误治疗。
18: 假性痊愈是毒蘑菇中毒最凶险的一点，症状短暂消失后，毒素会持续攻击人体的肝脏、肾脏， 短时间内就可能引发多器官的衰竭。目前临床上多数野菇中毒没有特效解药，一旦发展为重症，死亡率极高。
17: 市民如果误食毒蘑菇，有什么自救方法呢？医生也做了科普。
18: 大家一定要牢记，不明野菇不采、不买、不吃，杜绝侥幸心理。如果不慎误食，无论症状轻重，都要立即停止食用，大量饮水、催吐，保留剩余的蘑菇样本，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切勿居家观察，拖延病情。
17: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摒弃野味更鲜的错误观念，同时教育孩子不触碰、不采摘路边野菇。
2: 现在这一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啊是真不爱开火做饭，那么我们就想整一点方便又好吃的下饭菜。本期呢好物惠民给大家带来的是香酥带鱼罐头，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这款罐头呢，你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是满满的纯鱼肉，没有任何的黄豆，五香口味。带鱼呢是经过了炸制之后，这个鱼骨啊非常的酥软，那像老人啊和小孩吃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心了，鲜而不腥，而且特别好下饭。那当你不想做饭的时候，我们直接开上一罐，简简单单的配一个米饭或者是配一个面条，就是一顿饭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怎么制作的。
19: 好物惠民，实惠到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玉，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口感丰富、味道鲜美的美食，就是我面前的这款渤海深蓝的带鱼罐头，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每罐足足有410克重，现在价格也特别实惠，三罐装59.8元，六罐装109.8元。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色泽和香味都是非常的诱人呐、啊。既有带鱼它本身这种来自海洋的鲜甜，也有料汁独特的五香味，太好吃了，也不用挑刺，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赶紧带你到工厂看一看。
20: 渤海深蓝带鱼罐头只选用大连本地带鱼为原料，急速传动保证新鲜，运到工厂后更是优中选优。
21: 像这样小鱼150克的我们都是不要的，超过150克的我们进行去头啊，导员会要去尾，还有清理灶。
19: 现在带鱼已经完成了切段和清洗，把中间肉厚刺少的部位留下，去除鱼头和鱼尾。刚刚炸好的带鱼现在闻起来就已经非常香了，选用一级优质大豆油190度左右高温进行油炸，才有这样金黄的色泽和酥脆的口感。
21: 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什么？料汁配置扯叠。我们的研发人员呢，每一年进行对它研发改进，适应在广大消费者的口味，熬制出来的味道呢，是我们在家里是做不到的。
20: 炸好的带鱼称重入罐，浇之后进行封罐和高温杀菌，既锁住了鲜美味道，又保证了食品安全。
19: 平时没有时间做饭，又想吃到鲜美而且味道营养又不打折的鱼肉，最好的方式就是来上一罐带鱼罐头。每罐足足410克，比市面常见的小包装多了将近3倍，而且呢鱼段更大更厚实，纯鱼肉不添加任何的黄豆，一罐等于一盘菜。现在下单渤海深蓝五香味带鱼罐头，价格是3罐59.8元，6罐109.8元。
2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2: 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已经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为您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了甘加秘境、丙灵寺还有扎嘎纳，8天呢将会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峨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拉满，纯玩呢不自费也不购物，品质非常的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绝对的不遭罪也不会累。全程呢是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那车呢选用的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呀坐着呀都很舒服。吃的呢更加的地道，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的美食。同时呢进入到夏季了，内蒙古大草原也到了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草场肥美，气温舒爽，正是骑马撒欢的好时候。我们正在精心打磨一条独家草原深度游的线路，带您奔赴一场夏日草海的约会，名额非常的有限， 新闻家文旅定制团，品质呢您可以放心。想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拨打电话18640811563报名咨询。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由

0: 的话，未来三天我市天气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最高气温线辐射会比较的强，需要注意一下补水和防晒，并且呢建议大家最好佩戴太阳镜、太阳帽等遮阳的工具。那中午时段呢，最好能待在室内或者是室外的阴凉处。预计周五夜间到周日，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2: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2: 8886-5533，8886-5533。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看点。我市3万多名考生今天完成高考，开始为填报志愿做准备，高考成绩预计6月24号公布。录取了，录取了，野生梅花鹿遛弯来到高考考场附近，上演大连高考应和应援。3个寝室16人全员考研上岸，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学霸组团出道，全员上岸背后有啥秘诀？今天我是3万多名考生顺利完成高考，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号公布。那接下来考生和家长们要根据考试情况提前选择院校和专业，为填报志愿做准备。
1: 高考今天分别进行了选择性科目化学、地理、政治和生物的考试。

0: 考试。上午第一科化学考试之后，考生们普遍感觉考题难易适中。
1: 我觉得跟平常模考难度差不多吧，就是没有觉得特别难或者特别简单，就是正常的跟以前一样。题型后面几道大题感觉有创新的地方。
2: 选择题跟模拟考试相比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大题呢，那个倒数第二道稍微有点难。
0: 今年我省高考录取志愿填报方式继续按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最大的变化是本科提前批的批次设置及志愿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本科提前批一拆为二，分为 AB 两段。 A 段只设两个院校志愿，每个学校可填报四个专业，并选择是否服从调剂，在投档时采用顺序志愿。B 段可填报60个专业加学校志愿，按分数优先原则录取。
3: 提前批的 A 档是有序志愿，涉及到调剂问题，然后 B 档以及本科批的这个平行志愿，它都不涉及到调剂问题，所以我们填报志愿的顺序是特别重要的。
0: 与去年相同，考生在本科批可以填报112个志愿，由专业加学校组成，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考试分数全省排名是重要参考依据，录取原则是分数优先，兼顾志愿，一轮投档。新闻晚高峰报道。
4: 这三天的高考是千万学子的人生大考，而考场之外的护航也是对城市应急能力的一场检验。我是一名考生，在考前突发疾病做了手术，对他而言呢，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高考之路充满了未知数。为此，沙河口公安分局迅速启动了专属定制守护预案，选派2名民警全程陪同一路守护，成为这名高考考生最坚实、最温暖的藏蓝防线。

这场特殊的爱心守护帮考生圆了梦，更温暖了整个考场。高考啊，不仅是对学子多年学习的检验，更是对社会公德与责任的一场全方位大考。那一步步推过的轮椅，一次次小心的搀扶，不仅是把一名学生送入考场，更是全力托举起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与梦想。我们为考生的坚强点赞，更为民警的温情守护点个赞，谢谢你们，让高考之路增添了一份希望与安心。每年高考啊，全社会都在用各种方式为考生加油打气。不过，要论今年高考最具创意的硬核应援，恐怕还得数下面这位城市精灵了。今年高考第一天呢，一只野生梅花鹿悠闲地来到大连一处高考考场附近，现场为广大考生加油助威。我们一起来看看。

0: 考场外有民警全力护航，有家长翘首以盼，连野生梅花鹿都亲自赶来送上录取了、录取了这样的硬核祝福。在此呢，我们也借这个好兆头啊，祝愿全大连的高考考生们都能一路生花，顺利拿到理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接下来我们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来看主播说。这两天高考考场外的这一幕让无数网友破防了。一位满身泥巴的父亲火了。6月7号，安徽阜阳市颍上县二中考点，人群里啊站着一位父亲，裤腿满是泥巴，上衣沾着泥点儿，手里呢却紧紧抱着一束金灿灿的向日葵。他叫李先岗，是一名水电工啊，也是一位农民，农时不等人。他早上送女儿进考场之后呢，就赶回田里帮父母插秧，一看快11点了，顾不上换衣服，骑着电动车就往考场跑。大家都能想象到哈，当时的考场外啊，所有家长都穿戴齐整、干净体面，只有他满身泥污，显得有些狼狈。然而让人绷不住的画面来了，涌出考场的人流当中呢，女孩一眼就认出了浑身泥点的父亲，没有躲闪，没有尴尬，当即爽朗地笑起来，大大方方走过去与父亲坦然拥抱。那一刻，父亲泥泞的身影不再是狼狈，是撑起家庭的勋章。面对镜头，李先岗说了一句话，让无数人泪目：劳动人民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我。两个平凡的身影温暖整座考场，双向的笑意便是最好的回应。高考考场外，我们见惯了穿旗袍拉横幅的家长，可这一身泥水的显眼包却比任何盛装打扮都令人动容。风尘仆仆从来不是窘迫，而是劳动者最真实的日常，也是最坚实的底气。当向日葵在泥水中盛开，那不是作秀，是最质朴深沉的父爱，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最真诚的奔赴。无论这个孩子成绩如何，我们都能听出李先岗话里啊藏不住的骄傲，也都能看到这个普通家庭满意的温情与家教。为这位父亲点赞，也祝所有不嫌弃父母、懂得爱的孩子金榜题名。高考考生们完成了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即将走进自己的梦中情校。而与此同时呢，大学生们也迎来了毕业季，学子们或走或留，从此就要天各一方了。大连用一份藏在车厢里的浪漫送别在联高校学子。近日啊，不少高校毕业生在乘坐地铁的时候，发现车厢广播里多出了一段专属毕业祝福播报，一句“列车缓缓启程，大连不舍得每一位逐梦的你”，让不少即将离校的毕业生湿了眼眶，也赢得了网友们的盛赞。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列车缓缓启程，大连不舍得每一位逐梦的你。我们祝福所有的毕业生毕业快乐，请把这里的海风与星光收进行囊，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愿前路坦荡，岁岁晴朗，大连一直在这里等你。

0: 铁轨有终点，但是大连对学子的祝福与牵挂没有终点。不论这些年轻人未来是选择留在大连安家立业，还是奔赴远方开拓广阔天地，大连永远是你们温暖的港湾。我们也在这里祝愿所有应届毕业生带着大连的星辰大海，勇敢奔赴属于你的精彩未来。大学毕业生里有一群孩子选择了留在校园里继续深造，一个寝室的人呢，全都考上研究生，在现如今这个学霸盛行的时代已经算不上什么稀奇事了。但是在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今年有三个寝室共16人全员上岸，这在学院历史上还是头一回。那这帮孩子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一起去学一学。
1: 本次成功上岸研究生的16名学生中，有12名女生，4名男生，其中有4人获得推免资格，分别被中国海洋大学和大连工业大学录取，其余12人也全部考进本校及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当记者问到寝室全员上岸的秘诀是什么，学霸们给出了这样的关键词。
2: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团结两个字，就是平常像在寝室或者在图书馆，我们都会就是一起努力，一起进步。然后像不懂的问题，大家也会就是可能我不懂，然后你来教我，你不懂，然后我来告诉你这道题该怎么解。我们寝室没有人有私心，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然后有消息就第一时间大家一起分享。
3: 从大一的时候上早自习，我们就经常一起先去食堂吃个早饭，然后再到教室里去上早自习。然后到后期期末的时候，我们也一起组团去图书馆。我们寝室很团结，从来没有人单独行动，有学习资料也互相分享，大家都是一起行动的。
1: 然而备考的路上并不总是一帆风顺，随着考试逐渐临近，每个人都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难免会产生焦虑和迷茫情绪。每到这时，身边的室友便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4: 有一阵儿就是我压力太大了，我总是想放弃不想考，但是我寝室的朋友们就是都鼓励我，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然后最终带着我一起上岸。要是没有他们的努力，我可能也不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所以我还要谢谢我的舍友们。
5: 因为我们寝室有好几个艺人，就是可能我们之前都比较矮，然后现在已经被带得比较艺了。我们那个超级大艺人朋友就是总是就是安慰我们什么的，因为考研这段时间确实是压力比较大，所以大家都是相互帮助，然后帮每人过度过他最倦怠的那个时间。
1: 相比两个女生寝室里贯穿整个大学四年的浓厚学习氛围，这次全员上岸的唯一一个男生寝室画风明显不太一样，他们属于后反劲儿。四个男生坦言，大学前三年他们可没少玩，真正下定决心考研是从大四才开始的。
6: 在前三年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学都比较轻松，甚至还有过挂科的经历，就是平时不是没有把所有精力花在学习上。但是当我们一决定要考研的时候，我们四个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就是每天都互相鼓励，一起努力学习。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们四个考的还是本校的同一个专业，有可能在研究生的期间，我们又能在同一个寝室继续生活，继续学习。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考研上岸人数达到154人，升学人数与升学比例再创历史新高。尤其是今年学院三个寝室的学生同时全员上岸，在学院历史上也是头一回。
7: 为了帮助同学们考研，我们开展了考研规划指导，邀请专家名师授课，设立考研专用的自习室，组织模拟考试，开展考前的心理辅导，并且搭建复试经验的交流平台。我们形成了多项举措，全方位地为考研学子保驾护航。
8: 一言为定，未来可期。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四年同寝，一榜同登，成长路上有如此良友相伴，何其有幸，也祝愿他们在更大的舞台上继续闪闪发光。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9: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 同发起的
9: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0: 正式开始啦！
9: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美家免费种牙。
1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9: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9: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0: 8886-5533，8886-5533。
1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网络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接下来我们一起热搜东北超。绿茵点燃激情，德比见证情谊，备受瞩目的东北超即将迎来一场重量级强强对话，也就是大连队对阵沈阳队的德比之战。作为大连队的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全体队员目前正积极备战，拼劲拉满，力求在家乡父老面前奉献一场最高水平的对决。比赛前，我们一起来听听大连队队员的心声。
12: 6月20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跟沈阳其实有很多认识的一些朋友什么的，场下都是朋友，但是我们在场上就真刀真枪的干。
0: 正如队员们所说哈，场下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场上是寸土不让的对手。高水平对抗呢，不仅是对对手的尊重，更是德比大战独特的魅力所在。球场上的真刀真枪，拼的是竞技水平，展现的是永不服输的精气神。我们期待大连队的小伙子们与沈阳队联手，为球迷奉献一场纯粹精彩的绿茵盛宴。两支队伍在赛场上倾尽全力的样子，将是辽宁足球最美的风景。大连主场，让我们拭目以待。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全球球迷的狂欢盛宴即将拉开帷幕。然而每逢体育盛事，一些不法分子便会蠢蠢欲动，利用球迷的投机心理设下网络赌球陷阱。近日，我市警方精心制作了一个反网络赌球的剧情宣传短片，视频呢是以荒诞幽默的剧情演绎硬核揭秘网络赌球平台的黑幕，我们一起来看看。
13: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打造了一个全球最安全最可靠的网络平台。
14: 对呀，我们那个平台特别安全可靠，夫妻在境外，具体是哪我都不知道，互相都不认识，老安全了。
13: 我们这儿有全球最顶尖最知名的金牌分析师，能够分析出比赛结果。最重要的是，我们掌握内部渠道，和很多球队的主教练和球星都是朋友。
14: 对呀，我就是那个金牌分析师，皇家马德里大学足球分析专业毕业的，巴佩、兰德都是我哥们儿。哎，世界杯是不是无人机啊？
13: 我们都是本人实名认证，充值期限秒到账。
14: 是啊，我们这都是实名注册，我欠屁股债，但我朋友多呀，用他们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注册特别方便。
13: 你们可别信这孙子，他没一句实话。
14: 但由于说你啊，我中了个大单。哎，我那个号啥时候给我解封？
15: 你想听多呀，还想解封？
13: 我兄弟实在啊，一辈子没说过假话。
16: 不法平台虚拟货币收付，冒用身份及银行卡开通隐匿资金，相关操作均可溯源，涉赌需承担法律责任。
17: 网络赌球属于跨境赌博的违法行为，凡是高赔率、稳赚不赔、精准预测的都是骗局。
16: 2026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此温馨提示您：守护财产，珍爱家庭，远离网络赌球，理性观赛。
0: 视频里那个自称皇家马德里大学毕业、和姆巴佩是哥们儿的所谓专家，听起来像个笑话。但是在实际现实当中呢，被这种天花乱坠的谎言冲昏头脑，最终血本无归的案例屡见不鲜。荒诞剧情的背后是无数网赌受害者真实经历的血泪教训。这类网络赌球平台呢，本质就是通过虚假包装和心理诱导实施的诈骗。 赌球背后根本没有所谓的技术分析，更不可能稳赚不赔，有的只是平台通过后台数据随意操纵输赢的陷阱。警方提醒，理性观赛，让绿茵场回归纯粹，捂紧钱袋子，远离网络赌球，别让世界杯成为骗子的狂欢盛宴。我们都说小酌怡情，但是小酌怡情本无可厚非哈，可是要酒后失控，连公德底线都抛之脑后，那可就不对了。近日在金浦新区董家沟海域，三名男子酒后对着镜头肆意喧哗，还随手把啤酒瓶抛到了海里，三个人的嚣张态度让人看着就来气。那这样的行为既存在公共安全隐患，又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好在这份任性没持续多久，三名男子很快就被民警传唤到派出所，不仅要认错致歉写检讨，还在民警的现场监督下重返事发海岸，参与净滩行动，打捞清理杂物，以实际行动为自己的不文明行为买单。我们来看一下。

0: 我们现在非常后悔，也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恶劣。
1: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前往海边休闲游玩的市民游客日渐增多。警方明确提醒，滋事扰民、向大海丢垃圾等行为一经查实，必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开心游玩之余，别忘了爱护环境。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守护大连的碧海蓝天，让美丽的海滩永远洁净。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

0: 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呢，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六月二十二号，我们为您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八日游，独家安排甘家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8天呢，我们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可以说是全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呢，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肯定不遭罪。当然也不累哈，全程呢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非常的舒服。吃的就更地道了，8顿正餐，每餐每人50元标准，全是特色美食。同时呢，进入夏季，内蒙古大草原也到了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草场肥美，气温舒爽，正是骑马撒欢的好时候。我们正在精心打磨一条独家草原深度游线路，带您奔赴一场夏日草海的约会。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游啊，定制团的话，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哈。想去的抓紧拨打电话18640811563报名咨询。现在呢，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哈，大家和我一样，在家里呢，其实真的不爱开火做饭，因为一动就是一身汗哈。想整点方便呢又好吃的下饭菜，所以今天呢，好吴惠民给大家带来的香酥带鱼罐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啊，这款罐头呢没有黄豆，纯鱼肉，而且是5香口味哈。带鱼经过炸制之后呢，鱼骨非常的酥软鲜香，而且不腥，特别好下饭，老人小孩呢是相当爱吃。家里平时囤上几罐，不想做饭的时候开一罐，简简单单一顿饭就搞定了。好，下面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
1: 渤海深蓝带鱼罐头，只选用大连本地带鱼为原料，急速传动，保证新鲜。
2: 像这样小鱼，150克的我们都是不要的，超过150克的我们进行去头，啊，等一会要去尾，还有清理脏。
3: 选用一级优质大豆油，190度左右高温进行油炸，才有这样金黄的色泽和酥脆的口感。
1: 炸好的带鱼称重入罐，浇之后进行封罐和高温杀菌，既锁住了鲜美味道，又保证了食品安全。
4: 每罐足足有410克重，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色泽和香味都是非常的诱人呐、啊。既有带鱼它本身这种来自海洋的鲜甜，也有料汁独特的5香味，太好吃了，也不用挑刺，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0: 那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其实在整个这个云层的遮挡之下呢，可以说这个阳光的威力减了不少哈，其实是被削减了大半，所以呢，今天白天气温回升还是比较缓慢的。市区中午前后呢，最高气温也只是来到了22.7摄氏度，再配合着这样一个南风的吹拂，其实空气湿度适中，哎，体感是非常的温润舒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啊，风力不是很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附近。周四到周五的白天呢，天气依然是晴的，气温继续稳步回升。市区周四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6摄氏度，周五呢将会升到本周的最高值哈，最高将会来到28摄氏度附近哈。总体来看的话呢，未来3天我市的天气是以晴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逐步回升。晴朗的天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紫外线的辐射肯定要较强哈，所以大家需要注意补水防晒，最好的时候外出啊要佩戴太阳镜、太阳帽啊，穿上这种防晒服啊等等这些遮阳工具哈。中午时段的话呢，最好建议大家能待在室内啊，或者是室外的阴凉处哈。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我们明天见。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老婆，孩子就取名叫思琪怎么样？见贤思齐。
2: 好呀，思琪长大之后要成为栋梁之才哦。
3: 同学们，谁能帮老师分个试卷？
4: 我。老师，我。
5: 都像你一样就好了。你叫什么呀？
6: 老师，他是班长。
7: 我叫陈思琪，见贤思齐的思琪。
5: 好名字，来思琪。
8: 陈主席，陈主席，这一次的题干我就指望你了。
9: 指望什么呀？学生干部的选拔要公平公正。还有，别叫我陈主席，我有名字的。
8: 好好好，陈思琪，你就私底下帮我说一声嘛，帮兄弟一把啦。喂，陈主席，
10: 你就帮我签个字儿吧，这领导指定要购买这套设备，你说我一跑腿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9: 这个按照规定是要进行招投标的，
10: 肯定按照流程来办理，明面上会有的一点都不会少，你就放心吧，陈主任。
9: 说了别叫我陈主。算了算了，下回别这样了啊。
10: 哎，
8: 我说领导啊，咱们乡里乡亲的，您给句实话，这个项目能不能批？
9: 我还是那句话啊，原则上还是要按照规章制度来办理的。
8: 是是是，规章也在人为嘛，我老刘滴水恩都不忘，更何况救命之恩，请领导放心。

0: 似乎大家都爱用职位而不是名字来称呼我。主席，
1: 我说领导，
0: 主任，领导，我也不再让他们改口，而是接受了称谓带来的便利，忘记了这些称谓背后的责任。直到
2: 004673
0: 到。
2: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思琪，前线思琪的思琪。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

0: 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他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 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 工作人员有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2: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

0: 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平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 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0-3岁的王晶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
2: 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3: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 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
1: 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3: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儿。
0: 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 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他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的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 藏都藏不住，他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

0: 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他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

0: 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林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龙哥背后到底是什么？你不想让我成为第二张画？还有，旭峰只是个引子，对吗？龙哥这个组织一直在秘密的为境外恐怖势力提供资金赞助。经过我们调查，发现旭峰居然是找到龙哥的关键。
1: 我一会儿给你发个地址，今天务必把事办了。我不是街上随便看人的小混混，
2: 走了这步，龙哥肯定提拔你。你这套审讯手法跟谁学的？
1: 你啊？
2: 我？
1: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您当时跟我说，你说小店，像这种五牛肉，要不然叭。
2: 乱刀斩成肉泥，要不然就是晾那儿，让自然风干脱水分。嗯，
1: 这话不错。可是我还是想不起来是我说的。
2: 真的是您？
1: 那就这么等着。
2: 也不尽然啊，我把所有资料又仔仔细细查看了一遍，我们的判断方向是对的。管玉涛在欧洲做过导游，
1: 而且我们查的那家百家物流基本上能判断出它的渠道位置。
2: 可是他们每次都是。
1: 单向操作，而且每次运输的人都不一样，无从查解。
2: 所以说我和国际刑警联系了，再等他们消息。还有，师傅，我发现一个情况，这次我去了趟明海，发现这个旭峰不像网传那么恶名昭彰，而且他和宋一楠关系没有那么差。你想，如果宋一楠是他杀父仇人的话，他应该很恨他。但是他三番几次在宋一楠入狱之后去看他。还有一个更奇怪的事儿。
1: 旭峰引导咱们捣毁三河系，我越琢磨越像他要同归于尽的感觉。
2: 旭峰利用高昌、白少卿、马世航去杠杆龙哥的资金，你反而觉得这是旭峰的复仇行为。
1: 我现在基本可以判定，旭峰复仇的对象就是龙哥。
2: 那陈鑫又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个什么角色？
1: 宋一楠给过我一个信息，他说，旭峰这一生最爱的女人就是陈鑫，而且在旭峰日记里，我发现旭峰说过要和陈鑫在意大利结婚，所以旭峰有没有可能出现？
2: 又是猜测，
1: 不是猜测，所有这些信息，包括旭峰的日记，感觉都在引导我们去查龙哥。
2: 那你在等什么？
1: 国际刑警的消息，一旦有吻合的信息，我立马行动。
2: 刘长进，再告诉你一些信息。中国警方和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向境外的一些地下金融组织施加了压力，估计龙哥的日子也不好过。

0: 死的是他们。你就那么害怕那个人？你俩就那么害怕那个人？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实力，让你们这么惧怕他？
1: 什么人？怎么进来的？
2: 龙哥，让我来看望你。宋董事长，保重。

0: 说吧。有薛峰的，也有龙哥的。您想先听哪个？
1: 跟我开玩笑呢吗？
0: 薛峰给我的口讯是，等您出狱之后，将您安全转移出去。我知道您可能不相信，龙哥给我的口讯是，您必须死。您要是不死的话，您的妻子、女儿、孙女，恐怕就保不起了。董事长，和您我没什么好隐瞒的，我是旭峰那边的人。同时也是龙哥让我过来杀你的。
1: 你是旭峰安排在龙哥身边的人，怎么可能？
0: 我的哥哥是霍刚。

够，但是我没有勇气冲进去，直到现在我都后悔不已。董事长，现在该您做选择了，如果要走我会想办法的。

0: 知道了。
1: 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谢谢。

0: 喜不喜欢？
1: 太甜了。

0: 什么时候是？今天早上发现的。
1: 监控看了吗？
0: 滨海公安局的弟兄们查看了监控，还有法医也给出了证明，宋一楠是自杀。不过之前有一个男性去过他们家，具体说了些什么，没人知道。我找过宋一楠好多次。 什么都没说。看来他保守这个秘密的原因就是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夏冰今天有个行动，不妨看看这些人能说些什么。

哎，现在时间差不多了。行动前我再强调一遍，虽然这伙人没见过管家，但是咱们也不能大意。一会儿咱们见机行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轻易暴露身份。啊，注意安全。

0: 苏老师，
1: 王大，
2: 搜什么身呀，兄弟？
1: 这都电影里学的吧？啊！

0: 回来了。
1: 在这儿干嘛呢？
0: 快
2: 来！哎，你在这干嘛呢？
0: 啊，等你。
2: 等我？
0: 啊。
2: 等我干嘛？啊！
0: 真动上手了，谁能不开眼？
2: 嗨，小小的活动了一下筋骨，找我什么事儿？
0: 啊，就是不抓了几个人嘛，看看对我们案子有没有什么帮助。
2: 你消息挺灵通的呀，在这儿等我啊？
0: 那不都一样吗？哎，小明，
2: 啊，
0: 我呢其实想谢谢你。
2: 谢我干嘛？
0: 我知道上面的事儿你一直在帮我周旋着。
2: 嗨，不都为了工作吗？
0: 以前我也要谢谢你。
2: 行了，别跟我说没用的了。10分钟以后审讯时间。

0: 你们到底抓我出来做什么？我们都是做正经运输工作的，莫名其妙就抓过来了。
1: 什么正经工作啊？你没看见你们船里有什么正经的货物？再说了，大半夜的要去哪儿？
0: 您这说的，我们又不是老板，船往哪开装什么货物我哪知道啊？你们这是胡乱抓人！
2: 你胡乱抓人！不是兄弟，你伤挺严重呀？啊？
0: 可不是嘛，被你们打成这个样子，我要告你！
2: 我被打了要告？可以，你看清楚谁打你没有？
0: 没看太清楚，是个女的，个应该不太高。
2: 那你是被打懵了。那人个儿特别高，你看像不像坐在你面前这位女警官？像不像？
0: 就是他！
3: 你说就是他！不是兄弟，你知道他是谁吗？
2: 知不知道？全局上下最爱戴的人。武力指数那是第一名，我都不敢惹他。他要真动手的话，你咔，我哥你脸都没法看了，你知道吗？
0: 照你这么说，我这白受伤了。
2: 老实点，你。让你听清楚了啊！
3: 你就是一蛇头，我要查你的话，查你货柜就知道了。
2: 还要告？你知不知道袭警重罪啊？啊？说。
0: 你让我说啥？
2: 知道啥说啥。

0: 出位。
1: 啊，师傅。
0: 赶紧和那个拘留所联系一下，说我要提升管玉涛。
1: 不是，师傅，这现在还没到六点呢，我们就……
0: 那成，你回去吧，自己办。
1: 哎，别，师傅，我去，您等会儿，我这就去。

0: 喂，
1: 你的事办得很好，
2: 果然不是街边的小混混啊。
0: 我的事办完了，你答应我了吗？
2: 你看现在酒吧门口见一下。

0: 这位警官，咱能人道一点吗？这才几点就给拉过来了？
1: 来，关雨桐。
2: 哎呦，
3: 警察叔叔，您会说话呀？
1: 你有家人吗？
3: 您这是跟我聊家常来了？不是，这也忒早了点儿啊。
1: 时间太早，你耳朵聋啊？我不是和你聊家常，我和你聊你家人，听清楚了吗？认识宋一南吗？
3: 谁呀？不认识。
1: 在龙哥身边那么久，不知道宋一南。那我给你讲一讲宋一南的故事。宋一南，宏远证券的董事长，风光一时。后来犯了罪，进了监狱。出狱之后，有一次我调查案子，找他了解事情，无意当中提到了龙哥。一提到龙哥，他什么都不说，他只字未提。但是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两个字：恐惧。后来他自杀了。清理遗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和他家人。你觉得龙哥会放过宋一南的家人吗？就算宋一南死了，龙哥会放过他和他家人吗？我跟你讲这个宋一南的故事，就想让你想一想你的家人。
4: 我呀，来看看你把钱庄打理得怎么样。要是打理不好的话，龙哥不高兴了，我可保不了你了。
5: 高昌要钱你给，我要钱你不给，哪来这么多话呀？
1: 该说的我都先跟你说了。如果一个人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危，只想自己的话，那人就是禽兽不如。那没什么好聊的，和你走。
3: 不是警官，我是真不知道。

0: 那就聊聊白少卿。我看过你的口供，你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了白少卿身上，因为你知道白少卿已经逃走了，对吗？你听好了，白少卿没有逃走，白少卿死了。
1: 不可能。

0: 龙哥不会放过任何人。我只有破了这个案子，只有我抓住龙哥，你的家人才会安全。
1: 你要抓龙哥？
0: 对。

0: 现在可以聊了吗？白少卿利用物流公司把钱偷偷运回国内，在通关服务器上进行转账，专用的服务器，是的，类似于。
1: 比特币一类的电子货币，私下可以交易，再转移到国外。
2: 整个三核系统，
3: 就是龙哥的洗钱渠道。
2: 公司一会儿把它带回来，有什么事随时问你。
4: 走吧。

0: 来了。
1: 没想到龙哥的奖赏是这般的不客气。
0: 是有些鲁莽了，给他摘了。
2: 这么长时间了，你终于露面了。
3: 但我没想到你会用这种方式。
1: 既然都过来了，你想怎么办？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龙哥的第三子，你可以叫我姐或者三姐。
1: 开什么玩笑？费这么大劲把我弄过来，还搞得神神秘秘的，根本就是不信任我呀。
0: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我也知道你的目的。
1: 升官发财，我是一个特别庸俗的人。

0: 请进。
1: 林爵，这是国境刑警组织刚刚转过来的关于。

0: 你去把夏冰给我叫来。
1: 是，邻居。
0: 喂，你在哪儿呢？
2: 在看老何。
0: 他伤怎么样了？
2: 基本脱离危险了，您放心吧。
0: 一会儿夏冰去找你，有事儿。
2: 好的，知道了。
3: 哎，老婆，我这后背痒痒，你给我挠挠呗。
1: 挠什么挠？医生可说了，你稍微一动伤口就裂开了，忍着。
3: 会有你这样对待病号的媳妇儿。
1: 你行了啊，你以为我愿意伺候你啊？你们聊着啊。
3: 你说我这都中了枪了，媳妇儿反倒更厉害了。
4: 知足吧你，你知不知道多担心你？一直哭一直哭，这进来估计强忍着呢，心里肯定还是难过。
3: 我当然知足了。我都听这会儿说了，媳妇儿对我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不像某些人，恐怕要孤独终老了。
4: 怎么说话呢你？当英雄不能乱说。
3: 哎呀，疼！
4: 哦，好了，别说话了你啊，陆老贺。
3: 嗯。
4: 我告诉你，你现在真是英雄了。这枪没白挨，你知道咱们抓什么人吗？
3: 什么人啊？
4: 管玉涛，整个这个地下赌场管事儿的，三河系整个洗钱渠道和位置都掌握在他手里。
3: 审出来了？
4: 审出来
3: 了。哎呀，那我这一枪算是没白挨。
4: 嗯。好。
3: 嗯。
4: 睡会儿，休息会儿。
5: 这个叫管玉涛的人，既然全招了，那境外的事情恐怕就要交给国际刑警和所在国警方了。国内这边的残余，咱们局里还需要再接再厉啊。
0: 是，厅长。还有一件事情要给您汇报一下。
5: 你说。
0: 之前肖剑提供了一个线索，调查那个陈鑫。今天上午，国际刑警组织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5: 说说看。
0: 首先是这个陈鑫近几年来没有回到过国内。第二是他手上一直有一大笔资金在流动，总额控制在1.2亿左右。
5: 这个数字跟宏远遗失的金额相同。
0: 是的。嗯，这不可能是巧合。
6: 弟妹。
1: 嗯。
6: 你千万把心放好了，老何身体素质好，真的过不了几天活蹦乱跳的。
1: 他这次大难不死啊，还是有些福分的。
6: 我那个在老何床头放了红包，到时候别忘拿。
1: 你这是干嘛呀？老何的医药费国家都给报了，我们不缺钱。
6: 弟妹，我真得跟你说声对不起，这事儿真是怪我。你们平时帮我照顾月月，还照顾我，心里真难受。
1: 行了，你的心我知道了，我收下了。
6: 老何有什么事儿的话，打电话给我。
1: 哎，
6: 我先走了。
1: 你慢点啊！
6: 哎，走了，弟妹。
1: 哎。

0: 来看老何。
1: 哦，看老何，顺便找你。
0: 刚换完药，睡着了，要不改天。
1: 好吧，上治疗。
0: 果真没有死。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什么时候是？
1: 今天早上发现的。宋一南是自杀。
0: 我找过宋一南好多次，看来他保守这个秘密的原因就是想保护自己的家人。我看过你的口供，你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了白少卿身上。白少卿死了，我只有破了这个案子，只有我抓住龙哥，你的家人才会安全。
2: 白少卿利用物流公司把钱偷偷运回国内，在通关服务器上进行转账。
0: 整个三合器呢？
2: 就是龙哥的洗钱渠道。
0: 你想怎么样？
3: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不管你怎么想，你的目的只有我才能帮你完成。

0: 来看老何啊。
1: 哦，看老何，顺便找你。
0: 刚换完药，睡着了，要不改天？
1: 好吧，上治疗。

0: 果真没有死。没错，你都说对了。这么说的话，陈欣有可能也没死。他带着1.2亿去了国外。你说这旭峰和王海丽的婚姻，师父说了，你问徐峰就知道。什么意思啊？
1: 这是通过上级批准的任务，你如果想接呢，就亲自打开；如果不想接，就原路返回。给你2天时间考虑。
2: 你们怎么总是这样？
1: 你如果不想接，就原路返回。
3: 那行，你前面可不可以停车？我下车了。

0: 一直想找时间跟你聊一聊，觉得你最近突然间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原因呢？
1: 先是张华，再是老何，这次老何中枪都怪我，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心里起了一种变化，忽然在想，中枪的是我怎么办？如果我死了怎么办？如果我死了的话，萧月月谁来照顾？
0: 你不是一直不怕死吗？怎么突然间害怕了？
1: 不是说瞎话，干这一行我真不怕死，真的。但就不知道怎么，你看看这片天，多好看，云彩也好看，但是它不会为你停留，它变化它的。有句矫情的话，我一直没跟你说，但是其实我心里一直都在想，10年前我觉得我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我现在每天都觉得我做了后悔的事。我说的是我和你，如果当时我不离开你，现在我们会怎么样？
0: 说实话，师傅让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的时候，我一直持反对意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更多的是担心你的安全。不过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个案子除了你，还有谁更合适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从案子开始到现在，你每一步的推断都是正确的，所以说，做你该做的事情。如果你还是不想接的话，就把它还给师父。

也许是长时间处在紧张状态，也可能是老何的受伤让他心存愧疚。夏冰的一席话让萧剑重新找回了自信，他决定接受这项任务，去揭开虚峰小木屋爆炸案

0: 喂，师傅。
1: 不是，我这怎么着也是省运跨国办案，是吧？
2: 你给我配辆好点的车呀！这是什么车？这你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车连空调都没有。
1: 哎，
3: 胡扯！这菲亚特就是意大利产的。
4: 哼，给你弄辆车就不错了，你还嫌这嫌那的。
3: 下次你信不信，给你弄辆自行车让你蹬着。
0: 那别，那还是给我弄辆三蹦子吧，师傅。我现在离着你远啊，你知道我在背后都叫你什么呀？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4: 叫什么？
0: 林抠抠。
4: 我抠门。
3: 你临走的时候给你那大红包，是我半年的工资，现在我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0: 行行行，你说什么我都认了，行吗？
3: 我嘱咐你一句啊，小姐，在意大利你没有执法权，别干冲动的事儿，明白吗？
0: 喂，信号不太好啊。拉斯卡拉德咖喱，
2: 阿里巴卡拉多卡，串台了，师傅。
3: 我让你别给我惹事儿。
0: 拉卡卡拉卡卡拉斯卡拉斯，听不见，师傅。师傅，信号不太好，你就记住了，你再给我打点钱啊。
2: 哎呀，断了，师傅，没信号了。

0: 您是肖先生
1: 啊？是我。
0: 之前电话是您打的。
1: 是的。哦，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您要的资料。啊，
1: 真麻烦您了。
0: 不客气，太久没有见到家乡人，倍感亲切。
1: 我也是，我来到意大利之后也不会意语，只会说 ciao grazie。遇到祖国来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您是怎么一个人留在这儿的？
0: 本来我是来这儿做志愿者的，时间长了，对这儿有了感情，就留了下来。陈鑫这孩子特别的聪明，古灵精怪的。他来孤儿院才七岁，特别的坚强，一滴眼泪都没流。13岁那年，入了一级，被人领养了。再后来，听说回到了国内。
1: 他有多长时间没联系你了？
0: 已经很多年了。
1: 哦，对了，不好意思，这次来还想向您打听个人，您看一下，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吗？啊，
0: 认识，这是赵先生，他经常赞助我们孤儿院钱，每次来的时候都给孩子带很多东西，人特别的好。他也来问过陈鑫。
1: 是，他就是来找陈鑫的，你知道情情爱爱之间的事情。他的家人拜托我把他带回去。哦，他有没有？

0: 有给你什么电话号码或者联系方式什么的？有，您这边请。好，谢谢。我们现在练的是一组后背，拉住用力，吸气，呼气。 很好，保持住，吸气，呼气，吸气。我累了。好吧，大叔，那我们接下来练一组平板支撑。注意后背，一、二、三、四。 注意后背，5、6、7、8，臀部不要抬起来，10、11，再撑住10秒，13、14。哎，
1: 不行了，不行了。
0: 行，那休息半分钟，我们再做20个俯卧撑。
1: 啊，不行了，不行了，受不了，这是减肥还是要命？我不干。 我不减了，我不减。

0: 你们要干嘛？Hey,
1: what are you doing, man? Huh?
2: Don't worry.
3: 就算你不认我这个哥哥，起码也该找个时间回去看看爸妈吧。
2: 有时间我会回去的，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免得大家都不好看。

0: 喂，小兵，
1: 你帮我查一个号码的具体地址，号码一会儿给你拍过去。还有就是，联系一下国际刑警，
0: 查一下陈鑫的领养记录。
2: 好，马上。
0: 好，等你消息。

0: away.
1: What are you doing? It's too much. It's too hard. How many people already gone?
2: Two.
1: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Look at your performance. It's really too much.
3: Hello, 对不起，我打搅一下。啊，我刚才在外面观察了一下，我很喜欢这位教练的方式，
4: 我觉得很适用于我。我觉得锻炼一定要体会到自己身体的极限，才能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不知道您还招收新的学员吗？
2: 当然。
4: 哦，那太好了。我还有其他的朋友也喜欢您这样的方式，我可以把他们一起介绍给你。
2: 那太好了。
4: 哦，你觉得呢？
5: It's good. It's really very good.But you still need to be more friendly and kind to people. Okay.
3: Hello.
2: Hi. 非常感谢您能喜欢我的方式。
4: 啊，不客气，确实很棒。
2: 那您平时都锻炼？
4: 就发呆。但理论上我很支持您的这种训练方式。
2: 那好，那我们就做一些软性舒适点的动作，作为您的第一堂课，您觉得合适吗？
4: 您指的第一堂课也是就刚才那位朋友那样吗？
2: 对。
4: 那软性舒适的动作也是他刚才那些动作是吗？
2: 是。
4: 是这样，我还有个会，我先去前台把卡办了，然后到时候我们电话联系，提前预约。哎。

0: 王总，我统计了一下，由于九州计划的暂停啊，我们损失了1/3的客户。尽管我们在极力挽回，但是作用不是很大。
1: 我这边也是，资金缩水了，股票真的很难控制。
2: 如果这样下去，海强就会恶性循环，越来越糟糕。
0: 那就不是糟不糟糕的问题了，可能海翔就垮了。
1: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过来了，海翔不能毁在咱们几个手里啊。
2: 海丽，你觉得呢？
3: 资金方面我会再找海毅商量，只不过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具有影响力的项目去抬高股价。
2: 海翔只剩下半条命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0: 什么时候来的？时差倒过来了吗？听我说，
1: 我要问
2: 你，你抓我还用得着绑我吗？这里是意大利，你没有执法权。

0: 去。这边是办公区。
1: 霍总，这是给您准备的办公室，您先看一看。
2: 我的办公室？
0: 是的。霍总，您喝点什么呢？
2: 随便吧。
0: 行，那您稍等一下，这就给您去准备。

0: 霍总。怎么样？对这儿还算满意吧？
1: 您是？
2: 好，我是四方
3: 集团的
2: 董事长杨永哲。
1: 您叫我霍总是什么意思？
0: 我跟龙哥呢，是老朋友了。
2: 你呢，是龙哥派到我这儿的代表。
0: 在这儿，
2: 除了我，你的职位最高。
0: 哦，对了，龙哥有没有叫你给我带什么吗？
1: 并购还行。
0: 我呢，正在为这条渠道做准备。啊，秘书会给你安排好一切，包括住处，还有配车。有什么问题呢，直接找我，
4: 不要客气。
1: 谢谢董事长。
0: 啊，行，那你先熟悉一下环境。
2: 我先走了。

0: 喂，
1: 怎么样，霍总，舒服吗？
0: 我觉得你把我安排在这儿应该没什么用吧。
1: 给你个肥差还不敢享用了？
2: 我觉得你找错人了。我说过我不懂得什么叫商业管理。
0: 你这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吗？还是把我招回去吧。
1: 阿发，你非要我说的这么直白吗？我知道你想接近龙哥，我也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放心，你现在是安全的，只要完成我交给你的事。

0: 董事长，您的意思是让我盯着霍总？
1: 对，公司里的每一件大事小情，你必须亲自向我汇报。
0: 好的，董事长。
1: 你放心，你会得到你应得的好处的。
0: 谢谢董事长。
1: 去吧。
2: 龙哥突然派人过来干嘛呀？
1: 这么多年了，他每次派人过来，会有好事发生吗？
3: 是啊，前两次差点把咱们四方集团的全部家当给赔进去，最后怎么着啊？还不是咱们自己收拾烂摊子。
1: 这次更过分，他们想并购海翔私募。
3: 什么？海翔私募的背后是海翼？这把整个四方集团都拼进去，也只能损对方一半啊！我看被并购还差不多，
1: 所以这一次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

0: 跑哪儿去了？这么多天不露头。
1: 我一直在龙哥那边，怎么露的？
0: 白少卿逃走了。
1: 白少卿死了。
0: 死了？
1: 我现在一直跟着另外一个人，他在龙哥那边地位也是很高，只不过这个人做事情非常谨慎，我到现在都没见过他长什么模样。
0: 又是个难缠的货，旭峰也是，扔个烂摊子给我，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你们的计划要是有什么变动的话，提前通知我，别弄得我措手不及。
1: 旭峰，你不用担心了。上次要不是一个警察介入，才改变计划。再说了，你演技挺好的。
0: 滚蛋！小心点。走了。
2: 阿凡，你非要我说不这么直白。我知道你想接近龙哥，我也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放心，你现在是安全的。只要完成我交给你的事儿，你的目的我会帮你达成。

0: 要喝点吗？
1: 这就是你们亿万富翁的生活啊？
0: 不然呢？
1: 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国内已经是死人一个，没有身份了。
0: 但我依然是亿万富翁。
1: 你心态真好。
0: 谢谢。

0: 我现在想去趟厕所。
1: 忍着，
0: 我已经憋了一路了。怎么，我连去厕所的权利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过了，让你忍着。
0: 你在意大利有执法权吗？好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人类进化是因为他们学会了使用工具。
1: 饭，怎么那么恶心啊你？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过来。
0: 谢谢你帮我省了半瓶浪费。
1: 在这儿先站好了。去吧。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这儿是意大利，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国际刑警的认可，意大利警方同意协助我方工作。还有，我告诉你，我的任务就是带你回国。出个动静，徐峰，徐峰。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

0: 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
1: 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

0: 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彭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彭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儿，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 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 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 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
3: 这个项目还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汽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5: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 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1: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2: 看远看近呢，两副眼镜儿，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3: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长，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0: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三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0: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4: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4: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3: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施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施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眼镜挺多的，都扔着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施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施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啊，看谱子啊，都很清楚。
2: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着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 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呀，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斯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4: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视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视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视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视美尔智能一体镜。视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5: 对。
0: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5: 我配上这个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个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0: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视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5: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嗯，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0: 嗯，
4: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

认准是美耳。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耳。

0: 他果真没有死。没错，你都说对了。这么说的话，陈鑫有可能也没死。这是通过上级批准的任务，你如果想接呢，就亲自打开；如果不想接，就原路返回。
1: 这是您要的资料。陈鑫这孩子特别的聪明，古宁精怪的，13岁那年入了一级，被人领养了，再后来听说回到了国内。
2: 这次来，还想向您打听个人，您看一下认识赵先生这个人吗？啊，认识，
3: 这是赵先生。王总，我统计了一下，由于九州计划的暂停，我们损失了3分之1的客户。
4: 我这边也是，资金缩水了，股票真的很难控制。
3: 如果这样下去，海翔就会恶性循环，越来越糟糕。
4: 那就不是糟不糟糕的问题了，可能海翔。
5: 什么时候来的？听我说，我要问。
6: 我知道你想接近龙哥，
7: 我也知道你想干什么。
8: 只要完成我交给你的事儿，你的目的我会帮你达成。
9: 你们的计划要是有什么变动的话，提前通知我，别弄得我措手不及。
10: 西风，你不用担心了。再说了，你演技挺好的。

0: 跟着我干嘛？
1: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2: Let's go.

0: 再吃点水果吧。
1: 我吃完了，你说吧。
0: 你妈妈让我转告你，希望你能原谅你哥哥，常回家看看。
1: 苏坤不是我哥，我没有这样的哥哥。你知不知道你们每天在干什么？你们现在干的都是些伤天害理的事儿。
0: 你还小，你不懂的。
1: 我怎么不懂？苏坤都可以把我姐姐，你最喜欢的人献给他的老大，你竟然还选择跟他在一起。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哥哥。
0: 我只不过转告你妈妈的话，你哥哥这么多年也很不容易的。
1: 我姐姐跟你在一起，我觉得真不值。
0: 喂，人抓到了，等我过去。
2: 警官呢？找我有什么事？
3: 知道你很忙，也没什么事儿，只是随便聊一聊。
2: 夏警官有事儿，想聊什么都可以。
3: 好，那我们换个地方。
2: 夏警官想聊些什么？
4: 王总最近气色不错，看来你真不愧是大家口中的女强人。一个人撑起了整个海峡。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向前看还能怎么办？
4: 您丈夫不好意思啊，这个时候又提到您的伤心事，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您丈夫在出事之前曾经留下过一份资管计划和一笔资产，您知道吗？
2: 知道，而且不止一笔，有很多钱，但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他离开海翔了，而且他做了什么从来不和我说，所有的财产在他离开海翔之后也只是他个人名义下的了。
4: 那也就是说他的资产是他自己掌管的，您并没有经手，对吗？
2: 连见都没见过，何谈经手？不过我也不在乎了，他做他的，我不想干预。怎么了？他的钱有问题吗？如果你们想查什么的话，尽管去查，我完全配合。但是海翔这边的话，我怕你们什么也查不到。我实话实说，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
4: 王总，多心了，我只是问一问。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陈星。怎么了，王总？
2: 没什么。

0: 你们俩谁是赵翔？我是。做空我兄弟公司股票的就是你啊，本事不小啊！成全了吗？啊，等等等等！
1: 你再说一遍。我说等等，他对你们肯定有用处。先等一等。
2: 以前我们只有龙哥，但是龙哥现在也不在我们的掌控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做事儿。
0: 好，看好他们俩。

0: 喂，
1: 海丽，我找到项目了。
0: 嗯，是哪个公司的？
2: 特别巧，
1: 我碰到何冰了。
0: 何冰，他回国了。
3: 对呀，人就在我面前呢。
0: 嗯，我先过来。

0: 我说老顾啊，哎，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呀？啊？
1: 你就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再说了，你这次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项目吗？这事儿要成了以后，我去你们家给你当一个月保姆，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2: 一个月够吗？
3: 俩月。
1: 你说的算。
0: 哎呀，你说现在要是老徐还在的话，该有多好啊！
3: 马海丽一个人扛这些是真不容易。
1: 是太难了，但是我们相信都能扛过去。
3: 这也是徐峰的厉害之处，他打造的是一个精神。

0: 妥了。OK， 这个项目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人工智能目前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视的研究领域，恰巧我们公司所涉及的就是这当中最热的点。
0: 所以我的想法是将这个项目独立出来，做成联合公司并且上市。
1: 当然上市只是第一步，我们接下来要用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两个民用领域，家用机器人，脑控家庭。我们公司的家用机器人是让智能化家电真正的成为人，它可以像人一样的工作，有人一样的行为。
0: 我们可以给它套上人的皮肤，穿上人的衣服，总之来说就是让它成为家庭中的一员。
1: 那么这第二个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脑控家庭，我认为它有非常大的市场价值，这也是我在美国的主要研究内容。我们希望让假体真正的像躯体一样接受脑电波的控制，最关键的是我认为它有长远的盈利可能。就仅仅是脑控四肢就有着巨大的市场，它大大的提高了伤残人士的生活质量。再比如脑控耳膜、脑控视网膜，它可以让盲人、聋哑人彻底成为正常人，满足他们这一生的愿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项目，我将它命名为极光智能。
2: 怎么样，艾丽？
3: 是个好项目。如果能够尽快把这个项目宣扬出去，而且宣告海翔将成为主力投资的话，我想应该能够解决海翔现在股价低迷的危机。我们要尽快草拟合同，这件事情要大力宣传一下。
2: 但是现在我们资金已经捉襟见肘了。
3: 资金方面的话，我会再想想办法。
4: 谢谢。
5: 不是你到底做了什么，他们非要一枪崩了你啊？
4: 做空了他们一个公司，
6: 把他们这种黑帮公司股票做空了，他们是要一枪毙了你。我无意当中看到你的电脑，龙哥和速空这个公司真有关系？
4: 他们是龙哥资金链的主要来源，也是帮龙哥转钱的中转站。前一段时间我得到消息，龙哥要并购海翔，
7: 钱都是从苏坤公司出来
4: 的。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我的九字计划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体系，我这么和你说吧，
7: 它可以整合和影响整个宁江经济，同时也可以毁灭宁江经济。
4: 一旦龙哥并购成功了，他在董事会就会有席位，以他的能力，他会再重新启动九字计划，
7: 到时候宁江九大命脉产业都在他手里。
4: 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
6: 凭你一个人的私欲你做这种事儿，你疯了吧你徐峰？
4: 你不是也一样吗？
7: 为了你哥哥把我逼出宁江，
5: 你还有理了是吧？
7: 好了，
4: 这时候说这个毫无意义。
6: 你怎么知道龙哥是你的仇人？
4: 海翔的事出了以后，整个海翔一蹶不振，苟延残喘。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在慢慢的回暖。
8: 欢迎你，龙哥。今天麻烦你了，好好露一手啊。
9: 我去做饭了。
8: 小峰，我今天来了也不跟你绕弯子了。你也知道我呢曾经在道上混过，这点黑历史呢是怎么也洗刷不干净了。
7: 哥，你这是干嘛？干嘛要说这个？
8: 我想把产业变卖了，带你嫂子出国。现在已经有人想买了，但他有个要求。 想要和你合作。
10: 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没问题，你把他约出来，我们见面。
8: 好，啥也不说了，来。
6: 那个人是龙哥。
0: 是。

0: 我们终于见面了。
1: 他当时想让我代理他的资金，我还没答应他。
2: 就凭一枚硬币你就能确定？
1: 这个我早就调查过，那个是许久之前制造出来的错币，目前全世界只有五枚这样的硬币，其中有四枚都在龙哥手里，还有一枚他弄丢了。
2: 还有一枚在你那儿？
1: 是。
3: 好嘞。
4: 原来是你，这事儿我是不会认。你休想让我做你替罪羊。
0: 别当着孩子面说啊。
5: 你好。

0: 不是凶手。我找到了那个害我父亲的人，为什么也不告诉我？
1: 那天我知道了，你是周国海的儿子，加上之前大洋那笔旧账，我想过。
2: 所以我要尽我所有。

0: 宋一楠想帮你，想用牢狱之灾来惩罚他自己。你肯定不知道，宋一楠已经自杀了。什么？在清理他遗物的时候。
1: 留有一张他和家人的照片，
0: 这一看就是龙哥的手段。

0: 就像我们的人生，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平淡淡，寡然无味，岂不是白来世上走一走？
1: 你的日记，你引导我们去捣毁三河系，是想对付龙哥，所以我能确定，龙哥就是你的仇人。但是宋以南提醒我，他说旭峰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叫陈欣。我找国际刑警调查，发现你去过陈欣待的那个孤儿院。
2: 这个我确实没想到。
1: 你留下那本日记是专门给我们的吧？
2: 是，日记里的事情你参与了很多，只有你能够找到里面的端倪。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
1: 但你假死那招真不怎么高明。
2: 情非得已。
1: 那你后来跟王海丽结婚，陈欣呢？
2: 我和她分手了。只不过后来，我没想到霍刚大哥会得罪龙哥。

0: 事情你办不成，你办不成，你跟我发火，你跟我发火，你以为你有几个兄弟，这地盘就是你的？
1: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道理老子懂，要动手就赶紧的，废他妈什么话？

在一次意外中，我认识了高昌。得知三河系的背后

关系。我想让海翔加入三颗星，可是我没有资金，往海里游。

0: 这一天。
1: 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

0: 你看今天呢是你们订婚的好日子，那么结婚的日子你们想过吗？
1: 您和阿姨来定吧。
0: 不能我们说了算，大家一起啊，一起好好商量商量。

0: 喂，
1: 哎，峰哥，
2: 峰哥被人杀了。

曲风，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压力，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替你分担的。

0: 哥，你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我给你做碗面条，你多少吃一点。
1: 老大，你能不能先出来呀？有什么事儿大家一块儿商量解决。
2: 哥，你说句话呗，至少证明你是安全的。哥，哎呦，天，怎么办呀？
3: 我有个计划，想你们帮我一起完成。时间可能会有点长，需要几年。我给他起名叫九思计划。
4: 是龙哥杀了陈鑫吗？
3: 我不知道。从那天开始，他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一直都在找他，所有人都认为他死了，可我希望他还活着。
4: 那你后来跟王海丽结婚，是假的吗？
3: 你是居委会的人吗？嗯。算了，也许今天我们俩得死在一起，倒霉的话还会葬在一起。我这辈子没和什么人说过心里话。我爱王海丽，我知道她也爱我，我也爱过陈鑫，我也知道他很爱我。我无法面对王海丽，无法面对我和他的婚姻生活，无法面对我心里的陈鑫，也无法面对我自己。所以假死是情非得已。
4: 为什么不报警？
3: 我要找的人在国外，报警有用吗？
4: 你要相信，先回到国内，肯定有办法。
3: 我相信什么？国内已经没有我这个人了，我回去只会给海翔添麻烦。而且每年最重要的一天很快就要到了，
5: 那就是苏坤公司清账的那天。
3: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4: 刚才从你嘴里一直听你说起爱这个字儿，还挺欣慰的。
3: 谢谢。
4: 你知道吗？十年前我最重要的人离开了我。

0: 哥，嫂子也跟你去了，你们一直很相爱，现在又可以在一块儿了。哥，嫂子，放心吧，我会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黛玉，
1: 我离开了我最心爱的人。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

做成让你遇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与老百姓钱袋子息息相关，央行就存贷款利率新规征求意见，对罚息规则、高息揽储等领域作出制度优化。男子猥亵私愤，在短视频平台辱骂他人，骂人一时爽，拘留没商量。八旬老人一口吞服七粒药片，被一粒钙片卡住气管，险些窒息猝死，一把吞服药习惯不可取。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1.1个百分点。
1: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2: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

0: 弱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 0.1%。
1: 在今天发布的 CPI 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鸡蛋价格有所上涨。近期鸡蛋价格的上涨主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未来的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2: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1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0: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从未来趋势看，进入梅雨季后，鸡蛋存储难度上升，贸易商将会采取按需小批量采货的策略。随着节日集中备货结束，蛋价有望回归平稳。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那么新规会给市场和我们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呢？来看看记者的分析。
3: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 30% 到 50% 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 50% 到 100%， 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险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4: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

0: 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一至四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1: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0: 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 深度落地、新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2: 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3: 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前不久湖北黄冈武穴有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辱骂他人，曝光对方的隐私，以达到泄愤的目的。警方在接到报案之后快速出击，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
4: 你给那些精神人士得了物业的到这儿兴风作浪的，天天骂了个骂了一个，你又何必？你找咱们这样，要不然物业硬坎儿啊。
5: 四月底，武穴市梅川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朱先生报警，称有人在网上发布短视频侮辱他本人，还恶意曝光他的个人隐私，对其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6: 在某社交平台上散布他的个人隐私，包含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个人照片等，并且散播了一些不良言论，对他的个人生活造成了困扰。
5: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发布涉案视频的男子范某。范某在该平台上拥有不少粉丝，涉案视频发布后，视频浏览量迅速攀升，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6: 他在发布这条作品之后，然后浏览量达到了上千，然后这个作品我们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范某将公民个人隐私发布在网上，这种行为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权利，属于违法行为。
5: 事后，民警对范某进行了传唤。据范某交代，案发前他与朱某因为琐事产生了矛盾，为了报复泄愤，于是他铤而走险，在网上发布了该视频。
6: 范某事后通过在网上搜集朱某的个人隐私，又通过线下朋友索要朱某的一些联系方式啊，包括个人照片呢等信息，然后将这些材料汇合在一起，然后发布在该社交平台上。
5: 目前，范某因侵犯个人隐私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侵害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 很多宠物啊，被主人视为是家人，用心呵护，满心牵挂。广西南宁的陈女士因为怀孕，只好把养了2年的宠物猫无偿的送给了自称的爱猫人士收养，还一番善意的托付，以为爱猫有了安稳的归宿。可是没想到，结局却让她又伤心又无奈。
7: 今年四月，南宁陈女士因为怀孕且家人反对，决定为养了2年的2只宠物猫寻找靠谱的爱心领养人。消息发布以后，一网名为黑妹的微信女子主动添加陈女士的微信，她自称是资深爱猫人士，真诚希望接手2只猫咪长期饲养。
8: 然后我就觉得可信度还可以。

0: 可以嘛？本来他说要过来拿，但是我是想着说拿过去给他，以后我就知道他住在哪里了，以后我就方便了解以后的一些信息嘛。
1: 6月1号上午，陈女士带着猫咪来到广西机电工程学校的门口，按照约定交接猫咪。然而，现场并非韦某本人前来，而是一名自称韦某男朋友的男子接手猫咪后迅速离开现场，这让陈女士心生疑虑。
0: 当天晚上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个猫怎么样啊？他发个视频什么的给我看一下，后面他也不发视频嘛。
1: 对方失联，拒绝反馈猫咪近况，种种异常让陈女士越发不安。随后，她向广西机电工程学校保安核实情况，得知当天接收猫咪的男子并非该校教职工，且多次在校门口接收各类宠物猫，疑似专门收购转卖宠物的商贩。陈女士将这一情况向记者反映，记者联系上号称收养猫咪的韦某，韦某明确表示不会还回两只猫。
2: 现在猫是卖了还是你们自己养啊？
3: 那说卖了就卖了吧，那又怎么样？而且猫他已经送给我了，怎么处理这个猫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1: 无奈之下，陈女士选择报警求助。民警现场核实情况后表示，此次无偿送养引发的纠纷属民事纠纷，建议陈女士通过司法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为弄清宠物赠与后能否追回，记者专门咨询了专业律师。
4: 应该要先看一下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有没有第一个有没有签订必须就是要自养的这种文字上的约定。如果说没有签文字上的约定的话，那就要看聊天记录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承诺，或者说我们结合前后的语境可以明显的得出他就是一个要自养的一个承诺的一个意思。那在民法典的规定上呢，是赠与是可以附加这个义务的，如果说没有履行这个附加的义务的话，那这个赠与合同我们也是可以去撤销的。
1: 律师表示，如果韦某违背双方约定未履行自养宠物的义务，私自处置猫咪的行为可能构成违约，陈女士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撤销赠与。但目前韦某身份信息行踪尚不明确，后续维权困难重重，这也让陈女士满心无奈。
0: 领养的话应该要签那个协议吧，不能够轻易的去给他。
5: 当然了，耍心眼儿的只是极个别，我们周围呢还是好心人更多。近日，两名小孩在福建厦门的一处海边游玩时，不慎被大浪卷入海中。危急时刻，附近游泳的三名热心市民及时伸出援手，把两个溺水的儿童拉回了岸上。
6: 当天，厦门市民陈先生在海沧海角九号海域游泳，他平时有拍视频记录的习惯，游泳时摄像机就固定在桨板上，让桨板跟在自己身后。傍晚时分，陈先生准备游回岸上，突然听到附近有人在呼救。
7: 救！
8: 我当时一听到声救命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是那边有两个孩子。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一个孩子已经是沉下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就把他给抱着，就这样子，就两个人互相的沉。然后他可能上浮的时候就把声音喊出来，我就赶紧就把我身上的跟屁虫心拆下来，赶紧把这个心丢过去，我就游过去。
6: 此时附近也有一名热心市民发现两名孩子的险情，也一起游向孩子身边。
9: 我抓一个，你抓一个。
6: 在陈先生和这名热心市民的帮助下，其中一名小孩成功抱住浮标，但另外一名小孩身体还在不断往下沉。此时陈先生赶紧回身将桨板推向那名还在下沉的小孩，与此同时又有一名热心市民发现险情加入救人的队伍中。
8: 那个允华有一个年轻人游过来，然后我就很放心了。为什么？因为我看他游过来，他手上也抓了一个跟屁虫。
10: 来，
6: 在三人的协作下，两名小孩被安全带到岸上。据了解，两名小孩本来在海边玩，可能是不小心被海浪卷入海中的。随后不久，小孩的家长赶到现场，三名热心市民才放心离开。
8: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也很害怕的。其实挺深的了，那个地方已经很深了。我只是会游，但是我也没有救人的这个经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水淹嘛。我没看到，我不敢讲。
7: 那我看到我没有把美元救起来，是不是？那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
5: 近日，在江西庐山某建筑大厅，工作人员经历了一场心跳加速的开盲盒体验。原来啊，前台的抽屉里藏着一条1.5米长粗壮的菜花蛇，正悠哉悠哉地盘踞在文件上。
9: 手套戴上了。
10: 这个抽屉啊，
9: 把那个封门镜给我拿下来。
11: 当天上午，庐山消防救援部门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这位不速之客还毫无搬家的打算，正舒舒服服地躺在抽屉里。经验丰富的消防员手持专业捕蛇器，小心翼翼地拉开了抽屉。
9: 是真蛇吗？
12: 抓好。
9: 我。但是。
11: 消防员看准时机，用捕蛇器精准夹住蛇颈，另一名队员默契配合，稳稳地将整条蛇从狭小空间里请了出来，全程用时不到1分钟。最后，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被消防员送到庐山深处的山林里放归自然。庐山的菜花蛇刚被送走，这边宜春袁州区朱泉街道云谷路上，一条眼镜蛇又登门入户了。消防员赶到时，面对的是堆满杂物的房间。眼镜蛇早已不见踪影，仿佛玩起了隐身术。
13: 还有个人爬到这个墙，
9: 啊，钻到冰箱底下去了哈。把头灯打开，我看到吧，不是很大哈，不是很大。小心它攻击哈，小心攻击。
11: 最终，在一个柜子和墙壁的狭窄缝隙里，队员发现了这条盘成一团的眼镜蛇，气氛瞬间更加紧张。一名队员精准夹住蛇头，一人控制蛇身，默契配合，成功将这个危险的潜伏者制服并装入专用袋中。随后，这条眼镜蛇也被带到远离人群的野外放生。消防部门提醒，最近天气热了，蛇也活跃了，如果遇上它们，首先得保持冷静，慢慢后退到安全距离，并第一时间报警，等专业人士来处理。平时也要关好门窗，检查家里有没有缝隙孔洞，做好防范。
5: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14: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5: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广东深圳的刘老先生年近80，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天呢要吃不少药。吃药本来是为了控制病情养生，可是他呀因为一把吞的服药习惯，差点把命给搭进去了。
15: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7: 以前他都是一把吞的，一般5-6颗药，是有些药是5颗、4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他一边有可能是他一边想吞进去的时候刚好咳嗽吧，过一天就可能会那样子。
16: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15: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16: 胸片就发现立刻找到了元凶，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达2.2公分×1公分的药片。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D3，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15: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16: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 比如说我们的钙。

0: 黄豆的。很多朋友说了，哎，小朋友有点挑食，不愿意吃黄豆，那这一款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里面都是纯鱼肉，另外呢是五香的口味，既不辣又不是很咸，所以老人和小朋友呢都不用担心。那么挑剔的老人都会说，哎，这个鱼骨啊是不是很硬啊？那鱼刺很多，小朋友吃了容易卡嗓子，怎么办呢？我们的这款带鱼呢是经过了炸制，炸制之后呀，鱼骨是酥软的，一咬就碎了，而且鲜而不腥，特别好下饭。不想做饭的时候呢，咱们开上一罐，简简单单的就可以凑上一顿饭了。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款带鱼罐头是怎么样制作而成的。
1: 好物惠民，实惠到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玉，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口感丰富、味道鲜美的美食，就是我面前的这款渤海深蓝的带鱼罐头，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每罐足足有410克重，现在价格也特别实惠，三罐装59.8元，六罐装109.8元。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色泽和香味都是非常的诱人呐、既有带鱼它本身这种来自海洋的鲜甜，也有料汁独特的五香味儿，太好吃了，也不用挑刺，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赶紧带你到工厂看一看。
2: 渤海深蓝带鱼罐头只选用大连本地带鱼为原料，急速传动，保证新鲜，运到工厂后更是优中选优。
3: 像这样小鱼150克的我们都是不要的，超过150克的我们进行去头啊，打完后要去尾，还有清理灶。
1: 现在带鱼已经完成了切段和清洗，把中间肉厚刺少的部位留下，去除鱼头和鱼尾。刚刚炸好的带鱼现在闻起来就已经非常香了，选用一级优质大豆油190度左右高温进行油炸，才有这样金黄的色泽和酥脆的口感。
3: 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什么，料汁配置扯叠。我们的研发人员呢，每一年就像对它研发改进，适应在广大消费者的口味，熬制出来的味道呢是我们在家里是做不到的。
2: 炸好的带鱼称重入罐，浇之后进行封罐和高温杀菌，既锁住了鲜美味道，又保证了食品安全。
1: 平时没有时间做饭，又想吃到鲜美而且味道营养又不打折的鱼肉，最好的方式就是来上一罐带鱼罐头。每罐足足410克，比市面常见的小包装多了将近3倍，而且呢鱼段更大更厚实，纯鱼肉不添加任何的黄豆，一罐等于一盘菜。现在下单渤海深蓝五香味带鱼罐头，价格是3罐59.8元，6罐109.8元。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22号出发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推出之后呀，大家报名踊跃，目前只剩下少量名额了。8天时间走遍甘南、陇南和川北地区。那么进入到夏季了，我们精心打磨的草原深度游已经正式推出了。我们将直飞海拉尔，走进莫尔格勒河的壮美画卷，乘越野车穿越无人之境，在额尔古纳湿地感受自然的呼吸，住在俄式木屋，睡在草原蒙古包，品尝烤全羊、手把肉，参加草原篝火晚会，观看大型马术表演，打卡国门套娃广场，感受中俄边境的独特魅力。这次草原行呢，我们依然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自费项目，是市场上少有的草原纯玩团，名额有限，想去的话呀，可以拨打电话18640811563来报名咨询。6月12号，也就是这个周五的下午1点半，我们将举办线下咨询会，地点呢是在出发吧大连项目组，具体位置是五一广场市房屋交易中心附近的民权街62号，周五下午1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随着天气恢复晴朗，气温回升的节奏比较快了，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5度附近，没有在阳光直射的区域呢，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整体情况，预计明后两天我市还会保持以晴天为主的天气，气温呢会逐步升高，明天市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6度附近，到了周五啊，最高温度还会升到27度左右。晴天呢阳光是比较充足的，所以中午前后大家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紫外线，到了周末可能又会有雨了，大家要做好保护准备。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看点。
1: 今年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正式开盘，409套房源为申购家庭提供丰富选择，以优惠价格选择心仪住房。梭鱼湾足球场下周六将迎东北超首秀，大连队迎战劲旅沈阳队，场下是朋友，场上动真格。成为巴萨青训首位中国球员，大连14岁足球少年李浩言今天回家，众多家乡人机场迎接祝贺。
0: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面向我市住房困难工薪收入群体，引进人才、来年留连学生、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由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今天上午，备受瞩目的2026年我市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正式开盘，409套房源为申购家庭提供了丰富选择，让购房者以优惠的价格选择心仪的住房。
2: 主持人每次按照公示选房顺序宣读四组客户到舞台的选房区进行选房，时间不超过3分钟。选定所选房号后，客户自行私下该房源进行现场展示。
1: 申购现场设在市国有房屋经营集团，经过资格审核的1111户申购家庭分批入场，按照摇号顺序现场选房。排在摇号第一位的购房者孙立秋是黑龙江人，在大连工作已经4年了，他选购的是一套2居室的房子。
3: 我还没想到我是一号，那我就选择了一个适合我的，我觉得一个人2室的对我现在来说刚刚好，我就没有选大的。
1: 本次可申购的409套配售型保障房房源分布在沙河口区和甘井子区，共有中航华府、八栋树、金地城和绿青南园4个项目，都是70年产权住宅，建筑面积47.72至98平方米，包含1室1厅、2室1厅、3室1厅等多种户型，周边生活设施完善，房源价格优势明显。
4: 3室的房子总价应该在85万左右，面积是97平，大概能省个60多万，应该是5折到6折，就我觉得很满意。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装修房子住新家呗。
5: 房子我看过很多次，然后周边的生活设施配套啊、医院、交通都特别便利。
1: 申购家庭在选定房源后，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办理购房手续，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签订购房合同，贷款购房的家庭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商业银行按揭贷款。
6: 开盘后呢，我们将有序推进网签备案、贷款办理、集中交付等工作。我们将坚守民生导向，持续优化房源品质，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着力解决新市民及住房困难群众的安居问题。
1: 目前国防集团已经启动下一批配售型保障房的规划梳理和方案定制。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下周六，也就是6月20号，东北超将迎来一场强强对决，大连队坐镇梭鱼湾球场迎战劲旅沈阳队，眼下全队正加紧备战，力争在比赛中打出水平，赛出风貌。
1: 下午2点半，离全队训练还有一段时间，小将于子涵已经独自走进市青训基地的健身房开始加练。22岁的于子涵是辽宁师范大学的学生，这几天因为上课没参加训练，归队后第一时间给自己补课。
7: 昨天晚上回来的，然后今天是归队第一次训练，没有这个队员做得好，然后多练一点。
1: 球队的50名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各忙各的工作，凑在一起合练的机会并不多。训练场上，队员们分组进行传接球和攻防演练，反复打磨跑位细节。23岁的严新元是市消防救援局的消防员，工作的体能要求与足球比赛有很大不同，他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训练节奏。
8: 经过了得有2个月的时间训练嘛，然后一点一点跟着大家一块走， 然后现在也不错体能。
1: 目前大连队每周安排一场热身赛，以赛代练，磨合阵容。20号的比赛将在梭鱼湾足球场举行，这座被球迷们称为魔鬼主场的球场，届时将再次响起震耳欲聋的助威声，队员们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信心十足。
9: 场下都是朋友，但是我们在场上肯定是要动真格，相信我们肯定是能拿下这场比赛胜利。
10: 恰恰年轻球员就应该有这样的环境，所有的球迷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是未来。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世界杯赛事临近，不少球迷心中啊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世界杯记忆。那大连就有这样一位资深球迷，耗费半生心血，集齐1970年到2026年历届世界杯官方指定比赛用球，凑成了一套令人羡慕的世界杯足球全家福，一起来看看。
11: 我收藏了从1970年至今历届世界杯官方比赛指定用球，这是我的个人收藏，也是大连足球文化底蕴中的一段故事。我希望以公益展出的形式为东北操加油喝彩。
0: 看着这满满一桌世界杯用球啊，实在是让人佩服大叔的执着哈。这可不单单是花钱的事儿，他离不开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以及对足球的纯粹热爱。正如大叔所说，这些足球啊，承载的不只是他个人的青春情怀，更藏着这座城市深厚的足球底蕴。大叔这份收藏的毅力让人震撼，我们也借着大叔的心愿，一同为东北超加油。3号，一条重磅消息震撼中国足坛。金浦新区14岁足球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西班牙拉玛西亚青训营，成为巴萨青训史上首位中国球员。今天中午，李浩言乘机返回大连，前来接机祝贺的人群当中呢，除了李浩言的家人、同学，还有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我们一起来看看。
12: 李浩言。
13: 来，欢迎浩言同学回家。来，
14: 谁是浩言？
13: 感觉长个了。这是东北超第一件球迷衫，送给你。我就喜欢大连人。
15: 签约巴萨的时候，你的心情？
16: 那段时间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为那段时间状态确实有一些起伏。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能够一步一步慢慢来，越走越高。
17: 大家看到的是他的，就是这个光环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只是说我妈妈想见到孩子，我就想带孩子吃点好吃的，吃点好吃的，然后他想去哪玩我都陪着他。
1: 李浩言6岁起开始接受足球训练，并很快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9岁时，李浩言作为中国足球小将随队多次挑战欧洲豪门梯队，积累了丰富的大赛经验。去年李浩言远赴西班牙加盟达姆 U14 梯队，登陆西班牙本土青少年联赛赛场，凭借亮眼的表现进入巴萨球探的视野。西班牙媒体更是用一颗子弹来形容这名中国足球少年，多家西甲豪门青训部门都向李浩言发出试训邀约。经过多方角逐，拉玛西亚最终签下李浩言。
14: 孩子能够为城市争光，能够代表家乡去出战，代表国家去亮相，这就是城市的光荣。浩言小朋友能够绽放出来，是大连足球这块沃土，让不断有这样有天分的孩子，有坚定毅力的孩子，他能够脱颖而出。
1: 按照计划，李浩言在国内进行简单休整后，将于今年8月启程前往西班牙。拉玛西亚青训全球选材，淘汰率常年居高不下。采访中，李浩言一家人对于这一点都有着清醒的认识，积极着手准备。
16: 主要是得把语言学好，语言学不好在那边很难跟队友交流。这个是西班牙达姆的，我们每天可以交流学习一下语言，然后其次可以带他玩一玩。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也预祝李浩言小朋友前程似锦。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8: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9: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8: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9: 正式开始啦！
18: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9: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8: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9: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8: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9: 8886-5533，8886-5533。
2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上热搜。高考圆满落幕，考生们终于卸下重担，有人忙着约好友聚餐，有人计划着毕业旅行，空气里弥漫着轻松的气息。而在金浦新区灯沙河街道的考点外，却上演了一幕温暖的双向奔赴。一名考生和家长一起向民警送上锦旗表达谢意。原来啊，这名考生因身体原因行动不便，无法自己进入考场，高考连续三天都由这位执勤民警全程贴身护送，保障考生顺利完成了考试。
1: 这两天高考啊，因为身体原因不能自主的去进入考场，很幸运的碰到了这位警官，在我进去考场的时候就搀扶我，不仅搀扶我的同时鼓励我，让我进考场拥有充足的底气去迎接这场考试。这次十分感谢这位警官，在我人生最重要的关头帮助了我一把，谢谢主
2: 播。这些都是国民警察应该做的。这酒慢点，慢点，退房，好。我乘着风的翅膀，再换个电话吧。没事。
0: 三天考试，12次搀扶考生往返5楼考场，民警用一次次往返为考生铺就了通往理想的坦途。高考的逐梦路上，从来不是考生一个人的孤军奋战，维持秩序的执勤民警，考点外等候的父母师长，守护城市安静的执法人员，正是大家的暖心守护，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够从容地挥洒青春笔墨。我们也祝愿这位小伙子能收到心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毕业季里，各所高校都为毕业生们设计了仪式感满满的送别仪式。大连理工大学的毕业送别科技感满满，夜幕降临，校内湖上升起了巨型的水幕，光影变幻中，国内首台激光器、我国第一艘潜艇、中国首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跃然水幕，一件件镌刻着大功印记的辉煌科研成果在空中轮番呈现。这波水幕光影秀啊，不仅点亮了校园夜空，更为2026届全体毕业生送上一份既硬核又浪漫的专属祝福。我们一起来看看。

0: 这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将大功厚重的发展历程、过硬的科研实力以及对学子的殷切期盼尽数融入了流动光影秀中。大功以独有的科技浪漫为学子四年的大学时光画上了圆满句号。我们也祝愿全体毕业生毕业快乐，希望你们带上这份专属祝福，勇敢地奔赴下一场山海。那在咱们大连呢，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画面随处可见，有时候啊，这些小家伙还会以独特的方式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那近日中山广场附近一只广场鸽意外走红了，视频当中呢，它在行驶中的轿车车头上驻足，悠然地搭顺风车，被网友们调侃为灵动版劳斯莱斯活车标。一起来看看。
1: 当时我开车行驶到中山广场，一只鸽子直奔我们的车就飞过来，从中山广场到港湾广场一直没有飞走。我觉得这是天大的一份幸运与和平落到了我的车上。
0: 行驶中的车辆沿途街景缓缓掠过，小家伙昂首挺立在车头，确实与豪车立标颇有几分神似，着实也为车主送上了一份夏日版限定好运。这充满趣味的街头一幕呢，生动展现了槟城大连人与自然之间的信任与融洽。在此啊，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行车途中呢，如果偶遇了贪玩迷路的小动物，在感受这份治愈瞬间的同时，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让这份人与自然之间的美好羁绊一直延续下去。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近日普兰店公安分局的民警成功锁定了一名现身在火车站的网上逃犯，他们立即赶赴现场展开布控。当民警进入候车室用目光扫视人群的时候，嫌疑人似乎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可逃，他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而是顺从地站起身来配合民警执法。

还是那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从侥幸在逃到低头伏法，这个结局啊，其实早就写好了。为快速反应、精准抓捕的普兰店民警点赞，也正告那些还在潜逃中的人，别存侥幸，主动投案才是唯一的出路。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请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中肯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高考还能加时？没开玩笑。湖北巴东县有位特殊考生，出生时脑瘫导致肢体活动受限，写字很慢，但今年高考他每一场考试都能延长30%的时间。学校专门组建7人陪考团，对接爱心车队，相关部门依法审批，提供合理便利。有人可能会问了，延长作答时间对其他考生公平吗？请看清，公平不是机械僵化的一刀切，而是让每个孩子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对行动不便的孩子来说，多出的这点时间呢，不过是用来抵消身体带来的天然劣势，让他们有同等机会写完试卷，拼出梦想，这才是高考公平最真实的模样。教育部明确要求为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去年全国就有14000多名残疾考生因此受益，优先安排一楼考场，佩戴助听设备，配备手语翻译，每一份特殊照顾都是在弥补命运的缺口。为梦想拼命奔跑的人值得全社会托举一把。当制度有了温度，教育的阳光才能照进每个人心里。守护特殊考生的考场，就是在守护一个都不落下的承诺，也是在加固社会公平的基座。愿所有孩子都能被温柔以待，勇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这个特殊真的可以有。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22号出发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推出之后大家的报名非常的踊跃，目前只剩少量名额了。8天时间呢，我们将走遍甘南、陇南和川北地区。当然同时进入夏季呢，我们精心打磨的草原深度游正式推出，我们将直飞海拉尔，走进莫尔格勒河的壮美画卷，乘越野车穿越无人之境，在额尔古纳湿地感受自然的呼吸，住俄式木屋，睡草原蒙古包，品尝烤全羊手把肉，参加草原篝火晚会，观看大型的马术表演，打卡国门套娃广场，感受中俄边境的独特魅力。这次草原行呢，我们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自费项目，可以说是市场上少有的草原纯玩团。当然呢，名额有限，如果想去的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18640811563报名咨询。同时呢，6月12号，也就是这个周五下午1点半，我们将举办线下咨询会，地点呢在出发吧大连项目组，具体位置是五一广场市房屋交易中心附近的民。

0: 泉街62号，周五下午1点半，我们不见不散。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家门口的绿色盛宴。2026年全国绿色食品宣传月大连站活动重磅来袭，活动将于6月13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10点，在西安路宝泰旗舰坊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正式启幕。全市30多家绿色优质农产品企业齐聚现场，多款王牌好物集中亮相。本次活动由新闻频道主持人全程助阵，大连云移动客户端以及大连新闻频道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直播过程中同步开启多轮绿色鸡蛋券线上抽奖，当然线下的福利也是满赠不停，满50元送绿色海盐一袋，满100元送10枚绿色鸡蛋一份，甄选健康绿色食材，助力消费提质升级，欢迎大家的共同参与。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好物惠民时间。现在啊，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很多人和我一样哈，在家里是真的不想开火做饭，因为一开火就一身汗，就想整点方便又好吃的下饭菜。所以今天呢，好物惠民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香酥带鱼罐头，哎，这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因为呢，首先这款带鱼罐头没有黄豆，纯鱼肉，五香口味可以说是口感的非常好哈。而且带鱼经过这个炸制之后呢，鱼骨非常的酥软，而且鲜。不腥啊，特别好下饭，老人呢小孩肯定超级爱吃，所以平日里呢家里囤上几罐，不想做饭的时候开一罐，简简单单一顿饭就轻松搞定了。下面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1: 渤海深蓝带鱼罐头只选用大连本地带鱼为原料，急速传动，保证新鲜。
2: 像这样小鱼150克的我们都是不要的，超过150克的我们进行去头啊，打完后要去尾，还有清理灶。
3: 选用一级优质大豆油，190度左右高温进行油炸，才有这样金黄的色泽和酥脆的口感。
1: 炸好的带鱼称重入罐，浇汁后进行封罐和高温杀菌，既锁住了鲜美味道，又保证了食品安全。
4: 每罐足足有410克重，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色泽和香味都是非常的诱人呐、啊。既有带鱼它本身这种来自海洋的鲜甜，也有料汁独特的五香味，太好吃了，也不用挑刺，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0: 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吧。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随着前期降雨过程结束呢，可以说咱们全国南北多地已经被高温热浪席卷，进入大范围的晴热少雨模式。但是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性气候调节，咱们大连气温呢依然保持在相对舒适的水平。今天随着天气恢复晴朗，气温回升节奏加快，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到了25摄氏度附近，非阳光直射区域啊，这个体感仍然是较为舒适的。预计明后两天我市还会保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将会逐步升高。明天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附近，到了周五最高还将升到27摄氏度。晴天阳光很充足，尤其是中午时段紫外线辐射会比较强，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最好佩戴太阳镜啊、太阳帽啊这些遮阳的工具哈。预计周五夜间这种晴热的天气将告一段落，随后转为多云的天气。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我们明天见。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6: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7: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6: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7: 正式开始啦！
6: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7: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6: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7: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6: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7: 8886-5533，8886-5533。
5: 这是时光的胶片，
8: 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9: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8: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10: 这个点儿了，
11: 吃饭了吗？
10: 你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12: 你怎么回来了？
13: 姐姐，你喜欢吃的菜我都买了。
14: 你忘带伞了？
15: 咱家就回来了。
8: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沈阳开幕，许昆林、江江分别致辞，王新伟做省情推介，周波出席。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在现场，从友城大会上的19次握手看辽宁国际朋友圈的合作共赢，锐评有朋自远方来。
1: 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本月起施行，市县关注守护舌尖安全以法之名。
0: 东北超第三轮焦点战，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票务预约今天开启。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0号，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的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书记许昆林、全国对外友协原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副会长江江分别致辞，省长王新伟做省情推介，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
2: 许昆林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宁振兴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城市外交和国际友好城市工作，强调要更好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辽宁始终牢记习近平主席殷殷嘱托，深耕友城沃土，广结天下宾朋，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开放合作之路越走越宽。我们以友城为纽带，深化经贸往来，促进文化交流，坐实民生合作，以真诚之心、务实之举，书写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友好佳话。许昆林说，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狠抓营商环境、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城市更新等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工作，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现在的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发展动能加快集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我们愿与大家继续携手并肩，以教育互通筑起人才高地，以科技协同壮大创新动能，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以务实共赢拓宽合作之路，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让友城合作之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江江代表全国对外友协、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辽宁高度重视国际友城工作，近年来先后举办聚焦经贸、文旅及本次聚焦教育加科技的友城大会，打造了友城家的辽宁样板。期待辽宁与各国友城伙伴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友好共识，打造合作亮点，推动友城关系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辽宁对外开放和友城事业发展，搭建更多民间交往、务实合作、人文交流、青少年友好的桥梁，助力辽宁与世界各国友城的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州长纳瑞曼·图列加里耶夫，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东盟副秘书长纳拉里亚，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约翰·克里滕登，匈牙利欧布达大学校长莱文特·科瓦奇先后致辞，省长王新伟做省情推介。开幕式现场，辽宁省与蒙古国中央省签署建立友好省级关系协议书，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塞尔维亚福伊福丁纳自治省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协议书，沈阳市与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市、本溪市与阿根廷里奥格兰德市、锦州市与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市，省对外友协与南亚中国友好合作组织分别签署友好合作关系协议，同时还签署了12个教育科技领域项目合作协议。 来自50余个国家的友好城市、友好地区、友好组织及教育科技界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驻沈阳总领事等官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英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赵成、张淑平、王立波、吴春耕、顾军、郑斌、吕志成、李强，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负责人等出席。本台报道。
1: 6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建设方案。
3: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要求，立足辽宁客观条件和比较优势，紧扣“2211”产业体系建设，择优布局，培育发展具备潜力的未来产业，力争不断取得新突破，加速抢占发展新赛道。要加强统筹谋划，坚持全省一盘棋，突出沈阳大连双核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争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建立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强化辽宁实验室、两城一园等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底层技术和原创技术供给，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梯度培育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各类型企业，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强化基金赋能、场景驱动、人才支撑、要素保障，完善创新和产业生态。要健全治理体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政策协同、部门联动，凝聚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合力。会议强调，辽宁是灵媒资源大省，也是全球重要的灵媒产业集聚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扎实推动灵媒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将世界级资源做成世界级产业，加快打造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要锚定目标任务，加速研发生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持续推进矿山开采、生产加工全流程质改数转，着力建设绿色矿山、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要完善空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强化产业协同，支持下游企业拓展新能源、高端装备、核电、电子电器等新兴应用场景，推动灵媒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构建上下游贯通、产研销一体、资源高效循环的产业生态。要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搭建灵媒全产业链科技创新平台，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聚焦美基耐火材料、美基新材料发展主攻方向，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无缝对接，提升灵媒产业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8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7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2件、大连市22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6件、锦州市4件、营口市11件、阜新市4件、辽阳市11件、铁岭市4件、朝阳市2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5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4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3件，噪声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4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6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0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72件，来信88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1件、大连市34件、鞍山市11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14件、阜新市9件、辽阳市11件、铁岭市11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8件、省相关单位3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铁岭市和沈阳市，一件同时涉及沈阳市、阜新市、辽阳市、铁岭市和省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4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噪声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9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6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39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98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千米之下，向着铁矿资源稳步掘进》，讲述了在辽宁西安山铁矿的地下深处，建设者们闯险关、破瓶颈、艰难掘进的奋斗故事。从国产地下矿山两大国之重器矿山平抗硬岩 TBM 掘进机基石号与千米竖井硬岩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再到智慧平台一屏掌控全局、绿色开采守护山川、建设团队用智慧与汗水打通资源保障的地下大动脉，助力国家铁矿资源供应保障。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刊发报道，辽宁检察建立司法救助免申即享机制，关注辽宁省检察机关以一起主动救助的案件为契机，在全国司法救助领域率先制定免申即享的工作方法，确保救助有速度更有温度。在辽宁推进社保数字转型提升经办服务质效的报道中，关注了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抓手，不断优化服务模式，重塑经办流程，筑牢风控防线，持续提升经办服务质效与民生温度。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关注了近日在大连瓦房店海域，一名男子划桨板时意外落水，海警紧急出动成功营救的故事。总台辽宁总站关注高考期间，本溪交警铁骑秒变快递小哥，把不慎遗失的准考证准时送回考生手中。同时也关注东北超第二轮战火将燃，主场迎战延边队的沈阳再度开启重启模式，延边球迷来沈看球免费接驳车安排，主打一个你来看球我来接驾。
0: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开幕式上，一轮轮签约，一次次握手，一次次掌声，见证着辽宁的国际朋友圈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共赢。
4: 你好辽宁，
5: 你好辽宁，
6: 你好辽宁，
7: 你好辽宁，
8: 你好辽宁。
9: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户。
3: 50多个国家、近300位外国嘉宾今天齐聚沈阳，共同见证这场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的开放盛会。辽宁的友城合作不仅是一次聚会，更是一次创新要素的全球撮合。就在刚刚，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了5轮签约，19个合作项目密集落地。那么现场的氛围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争分夺秒。那么这19份协议都签了什么？我们梳理一下，7项友城以及友好合作协议可以说让辽宁的全球朋友圈数量再次刷新。6个教育合作项目把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等省内高校和世界的距离拉得更近。6个科技合作项目共同瞄准了新材料、智能装备还有绿色农业等前沿赛道。那么这些合作呢，横跨4大洲，辐射了13个国家和南亚地区，打通了我们的友好合作、教育培养还有科技产业的全链条。
10: 我们两家呢共同进行签约，未来我们会在这个硕博这个培养方面进行深度的合作， 而且这次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大会举办了音乐加科技的一个教育论坛。
7: 这个项目为未来两国的青年提供了更多交往和提升艺术修养的机会，
11: 展示我们的学，我们辽宁省高校的这个建设的一些成绩，那么也让更多的海外的高校了解我们，就有更多的合作的空间和合作的可能性。
12: 我们这次的墨子工坊项目签约很圆满，非常感谢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未来还要加强更多实质性的合作。
7: 作为六个签约教育项目中唯一的一所高职院校，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将打造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职教合作与人文互鉴的示范样板。
13: 我们这次合作呢，主要就是共建中外人文交流友谊学院，依托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为哈国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14: 通过这次签约合作，我们来到辽宁，也希望以此为窗口培养本国更多技能人才。
7: 新朋友来了，老朋友也来了，国际友程大会就像一场不断扩容的朋友圈聚会，来自不同大洲的人们在辽宁找到交集，种下期待。
15: 第一次来到辽宁，但与渤海大学的合作早已经开展并将持续推进，我对未来充满期待。
16: 我非常激动，昨天晚上到了沈阳我哭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32年以后第一次回辽宁省。
12: 今天的签约只是我们和沈阳市友好交往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将在教育、科技等各领域深度合作。
1: 连续举办3年的辽宁国际友程大会，不仅仅是辽宁敞开怀抱广交朋友的窗口，更成为一座桥，不只让辽宁走向世界，也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快速和直接地走进辽宁，了解辽宁。成为朋友只是开始，同行路上必将拥有无限可能。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3: 今天，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东北三省疫区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环境修复研讨会在沈阳举办。会议以环境生态安全与绿色矿山创新融合协同为主题，来自多个国家的院士专家、高校学者、政府部门领导、行业企业代表围绕矿山地质灾害防治、重金属污染治理、智慧监测与数字孪生等前沿领域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工程实践。本台报道。
2: 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映照当下的辽宁，很是恰当。今天2026辽宁国际友程大会隆重启幕，五洲宾朋跨越山海齐聚辽宁，以友谊为纽带，以合作谋发展。国际友程绝非简单的外交名片，而是推动双方产业对接、人才互通、资源共享的务实平台。本届大会聚焦教育、科技、生态文化领域国际合作的系列交流活动同步展开，为有朋自远方来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让真挚友谊转化为落地项目，让交流共识固化为长效机制，让友好合作惠及万千百姓。有朋自远方来，带来的是机遇与共赢。辽宁深耕有成家发展模式，持续将国际朋友圈升级为发展合作圈，让友谊之树生生不息，让合作之花绚丽绽放，奋力谱写新时代对外开放、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有朋自远方来，不仅快乐，而且不止快乐。
0: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17: 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本月起施行，爱点外卖的朋友可要注意了，这条新规直接关系到你的吃饭安全。
18: 针对外卖，新规从平台到门店全过程管了起来，明确了外卖平台上的所有餐饮门店必须要有实体店，平台要对所有开店的资质进行监管，不让无证的小店上线。同时呢，我们在点餐的时候也可以点开商家的主页，看到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通过商家上传的视频和照片查看门店的具体位置和就餐的环境。
19: 正值午餐时间，记者在沈阳几家快餐连锁店看到，店内的监控视频已经与外卖平台同步，消费者点餐后可实现云监工。
20: 咱们从外边的门头到 餐厅再到厨房啊，一镜到底。
21: 如果说我们发现证件不合格的，我们会在平台上立马做下线的一个处理。第二点是我们发现这个卫生不合格的话，我们会督促整个品牌去督促商家去把这个卫生条件整改好。
19: 条例强调，所有出餐外卖必须使用一次性封口封签，遇到封签破损，消费者可拒收。
22: 我们的产品到食客跟前就没有拆封，说明呢，我们打包好了到你的手里头。
23: 如果遇到问题，消费者可以拨打官方平台客服电话或者是12315平台电话进行投诉举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如果商家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处以罚款。
17: 老人和孩子的盘中餐一直备受关注，条例明确了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让一老一小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19: 在省政府机关幼儿园沈北分园，后厨正在为孩子们积极备餐。条例明确提出，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实行食品安全校长、园长、院长负责制，每餐都有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
1: 根据新主体责任的要求呢，也是我们幼儿园绝对是不允许从园外来采购散装的这种糕点呐、小汉堡，还有这个三明治。我们每餐次加工制作幼儿的餐食的这个成品呢，我们都进行留样。那留样这个要求呢，是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19: 条例通过地方立法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治改数转。运用互联网加 AI 监管，将集中用餐场所的数据实时上传到全省统一监管平台。
24: 我们把这个 AI 算力来融入到系统当中，对现场加工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工作帽没有佩戴啊，或者是这个有人吸烟，以及有有害生物，比如说鼠类在这个操作场地出现，进行一个抓拍，然后市场监管部门会把这个信息推送给这个学校和幼儿园，然后他们会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个整改以及提交。
1: 我们家长能够通过这种 AI 啊，这样新的技术也好啊，看到这个整个食品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流程啊，然后整个的这个孩子的食品安全，我们可以说是相当的放心了。
17: 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在国家食品安全法框架下细化了落地条款，贴合辽宁实际，直击民生痛点。首次将小食杂店并入三小一摊统一监管，未来即便是在小店就餐，消费者也在监管保护中。
25: 我感觉挺好的，有这个规定能让我更精准地选择一些吃饭的地方。
26: 平时点外卖比较多嘛，就是我可以点他那个头像，一进去就能看到他那个整体的用餐环境啊，还有说后厨的情况，至少我吃的能更放心一些。
27: 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没有一味的加严管理，而是逐条研究，对过度严格的措施通过更加科学便捷的方式予以替代，实现严格监管与科学监管的统一，为生产经营者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17: 食品安全

0: 通道准时开启。本场比赛门票售价19.9元，实名用户自动进入候补。大家可以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等官方平台预约购票，实行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本人观赛。本台报道。昨天，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系列活动第二站走进辽宁能源控股集团，通过烽火家书、情景讲述、互动朗诵等多种形式，再现了赵一曼、杨靖宇等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本次活动在北斗融媒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共10万人次观看。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大连天气。今天槟城天空逐步转为晴好，阳光的照耀之下，白天各主要站点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2度之上，其中普兰店更是高达26.1度，体感温暖舒适。预计接力接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气温会继续小幅攀升，南部地区是在17到26度，北部地区13到27度。晴天紫外线辐射较强，我们要注意补水防晒。风力方面，沿海偏西风转西南风5到6级，陆地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中午槟城仍是以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周六会转阴，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周日降雨会停止，但是随后呢仍然是多云控场，降雨期间偏南风风力较大。周五到下周一的气温运行始终比较稳定，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到19度，最高气温是在25到27度之间。大连市区晴见多云，18到26度。旅顺口区晴见多云，17到25度。金普新区晴见多云，18到25度。长兴岛晴见多云，18到25度。普兰店晴见多云，15到27度。瓦房店晴见多云，14到27度。庄河晴见多云，13到26度。长海晴见多云，17到24度。高新区晴见多云，18到26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

0: 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1: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1: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1: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7: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 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

0: 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 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6: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7: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8: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3: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0: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2: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 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十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 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九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九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九号称，截至八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九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0: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如何找准人工智能应用切入口，解决 AI 投入产出之困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来看我市企业的探索实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地区强化服务保障，筑起纾难解困；
1: 从北纬39度到全球餐桌，大连海鲜加速抢占国际市场；
0: 全市水稻插秧完成90%，春播生产即将收官。

0: 面向新市民和住房困难群体，今年首批409套配售型保障型住房开盘。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开幕，本届论坛将人工智能列为核心议题之一。当下 AI 涉足的领域和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但世界经济论坛相关研究也指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超过80%的企业过去三年尚未从 AI 投入中获得可量化的成效。大连如何依托产业底蕴，找准人工智能应用切入口，解决 AI 的投入产出之困？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来看我市企业的探索实践。论坛召开前夕，由大连信华信公司为本届年会专门开发的文化游和产业游线上报名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将过去繁琐的线下报名流程升级为线上一键办理，六条精品线路一目了然。
2: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在短时间内呢，从客户的需求到整个的设计，充分的利用 AI 人工智能，
0: 应用 AI 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效率。但对于企业来说，如何通过 AI 介入实现质的升级，让 AI 投入尽早产出实际收益，这是每个企业的必答题。在刚刚投产的大连玉阳智能工厂，记者看到了更具说服力的答案。这里将视觉传感、力学感知与 AI 大脑协同运作，实现从质量检测到能耗调度的全流程自主决策。与传统人工产线相比，智能化改造后产能提升5倍。然而这一成效并非一蹴而就，企业聚焦打磨、抛光等高重复性、高精度需求的细分场景，让 AI 在持续服务中积累学习能力。
3: 通过视觉传感器和力学传感器的加持，那么通过 AI 大脑的运算，整个的系统呢具有自主的学习能力。那么在客户的现场服务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聪明程度越高。
0: 玉阳的探索并非孤立，我市现有超20万软件从业人员，相关企业超2000家，产业营收超1000亿元，形成了以高新区为技术策源地、金浦新区为场景应用区的人工智能产业新格局。作为算力产业核心载体，大连数谷整合优质算力资源，搭建一体化共享平台，面向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务单位提供普惠算力服务。
4: 有这个平台赋能呢，我们也开发了很多的垂直领域专用的大模型和这个智能体，一个个单点的技术突破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可应用、可落地的这个规模化的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真正实现了规模化创新。
0: 尽管标杆案例和平台支撑日渐清晰，但本届论坛揭示的严峻现实不容回避，全球超80%企业尚未从 AI 投入中获得可量化成效。面对投入产出倒挂的普遍难题，大连将何去何从？专家指出，关键在于不追求全面开花，而是聚焦本地优势产业，从小切口做起。
5: 所以在短期看，可能不会马上有收益，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说降本增效和它的收益还是会很大化的。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人工智能加的一些应用，比如围绕在我们大连的这种海洋经济、港口经济，怎么样让这些企业去做转型、数字化的转型。
0: 在化工能源等基础研究领域，大连也在探索 AI 驱动的范式变革。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正推动人工智能与化工能源深度融合，加速技术迭代。
6: 我们现在在人工智能方面进行发力，通过人工智能和化工以及能源的相结合，能够快速的实现技术迭代，重构传统的科研范式，实现我们的技术的快速的成果转化。
7: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市撬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未来如何扬长避短，破解发展难题，把算力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优势，将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持续探索的核心课题。
0: 本台报道。
1: 9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5次主任会议。
8: 会议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编制与实施办法草案、地方立法专家顾问工作暂行规定修订草案、加强大连市国家机关联系市人大代表工作办法草案和公民旁听大连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办法修正草案等。讨论废止市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则。 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听取讨论了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我市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杜姆亚特省、阿根廷共和国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坦迪尔市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事项议案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关于视察我市游艇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26年新增债务限额安排和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我市实施大连市物业管理条例、水土保持一法两条例、宗教事务条例、辽宁省宗教事务条例等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讨论了相关专委会关于市法院、市检察院拟向常委会报告未成年人审判检查等情况，和关于市政府拟向常委会报告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我市实施消防一法一条例所提建议整改落实等情况的准备工作汇报以及调研报告。会议同意将以上人事任免事项、报告等提请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号到11号，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办的第18届全球食品冷链供应链大会在连举行，近1000名海内外行业代表和企业嘉宾参会，探讨冷链产业转型升级新路径。来看报道。
9: 大会主题为唤新冷链枢纽，智启大连新城，发布了2026年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冰山冷热、大连港逸都冷链、大连首农供应链和深圳盐田港物流、普冷国际、顺新辉等企业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冷链装备配套、城市冷链配送、水产品进口分拨等业务在连落地。
10: 2024年我司进口的贸易额是6.7亿元，2026年1到5月份已经达到12.6亿元。新投资建造了普冷大连集配物流中心，主要适配高端的餐饮和商超客户，我们也将继续丰富我们的客户群体。
9: 金浦新区开展专场推介，展示全链产业基础、通关便利化创新、综合降本成效等核心优势。目前大窑湾港年冷链货量超200万吨，稳居全国水产进口首位。全国最大的口岸冷链物流中心创新保税现货模式，实现东南亚水果海运直达，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
11: 比如通关保税区，我们可以做两头在外的冷藏仓储，两头在外的精深加工，两头在外的转口贸易等一些新兴业务。那么把我们的这个冷链物流配送基地呢，不仅是配送到我们整个东北，配送到全国，也配送到我们整个东北亚。
9: 本台报道。
1: 依托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优势，大连海鲜享誉全球，从海参、鲍鱼、扇贝、海胆到海鲜水饺等深加工产品，我市海洋特色产品正加速走出国门，迈向国际。来看报道。
12: 近日，在大连前日水产品有限公司的海胆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出口订单。流水线上，大家熟练地将鲜活的马粪海胆逐个开壳取肉，清洗分选，随后进行摆盘、包装和储运。当天，经大连港湾海关官员查验合格后，275箱冷冻海胆顺利通关，发往海外市场。
13: 生食的那保质期比较短，7到10天，这一块呢给开设绿色通道，我们就是随报随走。这年出口还是有持续增长的个趋势啊，尤其就是这个往韩国走，还有往这个新加坡、美国也现在也有需求。
12: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仅大连港湾海关就监管出口海胆制品28.9吨，同比增长39.7%。而在距离这家公司不到1公里的大连瑞驰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同样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在赶制海鲜水饺的出口订单。该企业深耕海鲜预制菜新赛道，清风海鲜面点、果粉小吃等产品已成功打开国际市场，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越来发展的越好，包括品类也一直在有更新，像去年刚出的这个海胆水饺的，后续还会可能会有一些海参水饺啊，或者是其他鲍鱼水饺，然后想往外出。目前来看的话，订单形势要比去年还要好很多。
12: 渔业是我市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海洋经济的重要基础。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达到287万吨，同比增长5.1%。为助力大连海洋特色农食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大连海关一企一策量身定制监管服务方案，针对鲜活易腐水产品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全面推行预约查验、即报即检、抽样后即放行等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15: 向企业详细介绍出口目的国最新市场准入要求，全程指导企业完善原料源头溯源、生产过程管控、冷链仓储运输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从源头把严产品安全质量关。
12: 本台报道。
0: 眼下，我市春耕最后一个粮食作物水稻插秧进入收尾阶段，各地区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加快推广粮种粮法，筑牢丰产增收根基。来看报道。
8: 在庄河市青堆镇河川村的一片水田，自动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扎根田间。种粮大户老孙的1100亩水田今年刚刚完成高标准农田改造，他选用了两个特色优质水稻品种，通过学盘标准化育苗技术培育的秧苗根系状长势好，再配合机械化插秧，种植水平大幅提升。
16: 苗壮苗齐，插地里翻青草，就大户来说耐肥耐病高产。国家修这水利工程太好了，水好了排灌方便，肯定有信心了，丰收在望了。
8: 庄河是我省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今年通过统筹使用5.2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集中连片推进2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水稻主产区，青堆镇完成了4万亩水田升级换代，从土地平整到灌溉排涝系统改造，再到田间道路修缮，昔日的望天田变成了稳产高产的丰收田。
17: 高标这个育种槽菌上去以后啊，现在水一不浪费，第二65块，灌田时间短，旱能灌，涝能排，对那个水田的管理啊相当方便，提升产量上有一定帮助。
8: 水稻作为我市第二大粮食作物，正常年景平均亩产在800到1000斤。近年来，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规模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平均亩产能达到1200斤，高产地块超过1400斤。今年全市水稻生产面积稳定在29.5万亩，目前插秧已完成90%以上。
17: 我们村是9000多亩面积，从5月15号左右开始供水，到今天为止插秧完成了能有8000多亩的。大户啊和老百姓插秧啊，比较顺利。今年这个苗青啊，都比较好。
8: 本台报道。
1: 停车位、住宿楼、招工人，这些事儿看似不大，却是企业经常要面对的揪心事儿。立足企业烦什么，我就办什么。普兰店经开区在边角地上建车位，把闲置楼改成宿舍，赴3省高校招技工，全力当好大管家，让企业安心经营，快速发展。来看报道。
8: 在普兰店经开区海口路东侧，一座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停车场近日投入使用。这里原是20年前的河边绿地，黄土裸露，如今地面硬化，标线湿化，建成拥有130个车位的标准化停车场，与企业只隔一条马路，彻底解决了附近企业员工的停车难题。
18: 停下车过了马路就到了公司，特别的方便。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大概是需要花5到10分钟在周边寻找停车位，
19: 彻底改善了厂区内外车辆拥堵、厂区内安全性不可控的现状，大幅提升了物流车辆进出、装卸及周转效率。
8: 像这样的停车场，普兰店经开区近期已建成3个，新增停车位300个，向周边10多家停车困难的企业免费开放，下一步还将安装照明、安防设备和充电桩等设施。
20: 我们专盯轻轨高架桥下、电力走廊下面和那个河岸边这些边角料地上，平时荒者我们进行硬化，然后进行划线装监控，这些地方立马就变成正规停车场了。我们这个300个车位大部分就是这么抠出来的。
8: 面对技术型企业的招工难题，今年普兰店经开区主动对接黑吉辽3省50多所高校，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引进技术人才300多人，其中工程师20多人。 同时，盘活闲置楼房，一楼建食堂，二三楼改造成近40个宿舍，可解决200人的食宿问题，预计六月底就能投用。
2: 宿舍这个问题是我们目前企业很难的一个问题，管委会这边给我们提供了宿舍，离我们企业也很近，3-5分钟从宿舍就能走到我们企业，非常的方便。
21: 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工作落到实处。目前我们统计了一下企业诉求，用工难、住许难和停车难是共性问题，我们下一步要就这些问题列出解决方案，做好时间表和任务图，尽快解决企业的急难筹判问题，让他们安心生产经营。
8: 本台报道。
0: 今天2026年我市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开盘，面向新市民和住房困难群体公开配售409套房源，让更多人实现安居梦。来看报道。
22: 主持人每次按照公示选房顺序宣读四组客户到舞台的选房区进行选房。
0: 在市国有房屋经营集团1111户申购家庭分批入场，按照摇号顺序选房。已经在大连工作4年的黑龙江人孙立秋第一个选房，选购了一套两居室。
23: 我还没想到我是一套，那我就选择了一个适合我的，我觉得一个人两室的对我现在来说刚刚好。
0: 本批次配售房源分布在沙河口区和甘井子区，包括中航华府、八栋树、金地城、绿青南园4个项目，建筑面积47.72到98平方米，户型从1室1厅到3室1厅不等，周边配套完善，价格优势明显。
24: 3室的房子总价应该在85万左右，面积是97平，大概能省个60多万，应该是5折到6折。接下来就是准备装修房子住新家呗。
25: 房子我去看过很多次，然后周边的生活设施、配套啊、医院、交通都特别便利。
0: 申购家庭贷款购房的，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商业银行按揭贷款。目前国防集团已启动下一批配售型保障房的规划梳理和方案制定。
2: 开盘后呢，我们将有序推进网签备案、贷款办理、集中交付等工作，持续优化房源品质，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着力解决新市民及住房困难群众的安居问题。
0: 本台报道。近日，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等主办的“我们一起去看海”全媒体宣传活动在大连启动，主题为“碧海安澜新征程”，将通过中央媒体调研型、网络直播等形式，展现海事部门在服务交通强国建设、守护水上安全等领域取得的新成效。
1: 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举报问题34件，无重点关注件。
8: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18件、沙河口区3件、中山区2件、高新区2件、旅顺口区2件、金浦新区2件、普兰店区2件、庄河市2件、长海县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10件。生态方面问题7件，水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2件，其他方面问题8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

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1: 谁说过来我了明天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0: 打磨精度，
2: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0: 织绣匠心，
3: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0: 传递温暖。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5: 以三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误一处。
0: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月经营情况不太行啊，
2: 我有个办法可以省点钱。
3: 现金不入账，收入不入
4: 账。瞒报可不行，追缴罚款判你刑。
2: 成本虚报高，合同随便搞。
4: 偷税别犯傻，后果很可怕。
2: 空壳公司庙，发票来一趟。
4: 虚开发票罪，劳犯吃到累。
2: 账目全毁掉，看你哪里找。快跑！
4: 伪证是犯法，法律逃不掉。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3: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4: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5: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3: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6: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3: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2: 眼镜已经戴了一段时间了，戴的怎么样？现在？
3: 现在挺好的，视力挺好的，真是心明眼亮。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感觉视力哈很有问题，无意间刷到这个，就小叶这个管控，在电视里，我在电视里看的。是美尔哈，是美尔。完了我就想，我就过来了，结果非常耐心，一片一片那个镜片给我试，这边试了一片，感觉往远看，感觉哎挺好。开始戴的时候说两三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下哈，你就往下看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给我讲特别详细。完了我就按他的那个做了，做完以后，哎，最近突然有一天啊，就这个感觉，我现在就是。出门啊，是去购物什么的，我就大大方方往下看也没事儿。我去看电视吧，我那以前的眼镜度数已经不够了，看字幕也就挺费劲的。完这个眼镜感觉又亮了，真的感谢视美尔，特别认真，特别细心，对我们老年人哈，我们也快八十了。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华汽在研制民用车型时，完全没有进行市场调研。明卡只是在军卡的设计上进行了简单的减重减配，但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能达到民用市场对重卡省油、舒适、耐用的需求。所以到现在为止，华汽的仓库里还有大量滞销的明卡。华汽厂的生产设备和工艺都很落后，发动机分厂甚至还是60年代刚建厂时候的技术水平。
1: 我改期的时候，由于时间紧迫，只是对老款发动机做了简单的扩缸，再加上工人技术水平的参差不齐，返修率竟然高达50%左右。
2: 华汽生产效率低下，干部职工人浮于事的情况比较严重，也造成了他们的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不过。 我倒是发现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华汽虽然连年亏损，但是他们的三产公司却可以说是一枝独秀，连续3年利润每年都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三产公司有一件单品，3年就纯赚了100多万。什么单品？华汽烧鸡。
3: 来，走人，来来来，没事，下去就行，让人靠一点边上啊！哎，大家好，大家好，咱们往边上靠一靠，别让我边上靠一靠，让人撤了啊！今天供货充足，靠一靠，往边上靠一靠，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艾成，到，刘团长。
5: 首长好！哎呀，2年前啊，我从部队转业了，现在我也不是军人了。你这称呼得改一下了。
4: 哟，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6: 这是我们工作组的刘组长。
5: 刘组长？哦，原来您就是工作组的刘组长啊！
4: 非常凑巧啊，我前几天转业的时候转到了中汽总公司，变成了你的同行了。哎。
5: 刚才我听说这个三厂公司的经理叫艾昌，我心里就在想啊，这臭小子有出息了，怎么样？带我们到你的这个地盘看一看。
7: 小刘，
8: 哎，
7: 帮我看一下啊。
8: 好，
7: 来，进来。哎，
5: 刘组长，我知道你们工作组下来不能接受任何人的痴情，但是您必须得留在这儿，咱们不去外面吃，就在我这儿。 我和您喝几杯叙叙旧，怎么样？我记得当年你从我那儿拿走的那瓶高粱酒，那市场上都买不着啊！哎，今天你拿着这一瓶高粱酒，这差距可是有点大呀！哎呀，
7: 刘团长，
5: 我的确想给您买好酒，可是您也知道我们厂子现在这，我这兜比脸还干净，我实在是买不起好酒。 你们三产公司的账面上有几颗子弹、几把枪，那我心里面是清清楚楚的。啊，刚才还参观了你们华汽烧鸡的生产线，这一条生产线一天的盈利，够你买几瓶好酒的吧？
7: 哎呀，行，那这样，我现在就去找我们会计给您拿公款买好酒，行吗？
5: 酒到了，喝不完不许走。怎么不去啊？
7: 我还不了解您，我这要真是拿公款去买好酒去，您还不一枪崩了我呀？<笑>耍我呢？你小子，几年不见，你翅膀长硬了。哎呀，刘组长，说句实话，您呢是贵客，我理应好酒好菜招待。可是，您也知道我们厂子这情况，这样。
5: 您等我们华汽翻了身，过了这道坎儿，我一定拿着好酒好肉去找您，好好犒劳一下咱这五脏庙，怎么样？
7: 用你这番话，我比喝好酒还高兴。哎，
5: 来，
7: 哎，
5: 咱们好久不见了，走一个。这好酒没喝上，我不遗憾啊。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吃上你和沈校的喜酒啊。
0: 当时你在我那儿看着这瓶军地特供的酒，你眼睛都亮了，非要从我那逃走，说是要贿赂老丈人。这沈夏同志啊，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孩啊。为了你们年轻人的幸福，我多敞亮，酒拿走了吧。今天你和沈夏同志补我一杯美人酒，没毛病吧？怎么了？跟沈夏同志吵架了？
1: 刘所长，您当时给我那瓶酒，沈总管没喝上。我跟沈夏呢，

0: 再走一个。
1: 厂子里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吧？
2: 我当然知道啊。
1: 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想怎么办？
2: 刘组长，我当然是想帮厂子，可是目前我也只能把我这三产弄好了，其他的事儿，这我也没办法。
1: 这可不是你爱长安会说的话。在云南的时候，你敢违抗命令擅自跟车送炮，你要是我的兵，我当场就该崩了你。但作为男人，我佩服你，你为了保住华西的荣誉，可以不顾一切啊！来长安，你当年那股不畏生死的血性和勇气去哪儿了？
2: 刘组长，我们华西这次真要熄火了。
3: 安静一下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工作组啊，对我们华汽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刘组长今天召开这个中层干部会议呢，对咱们华汽是否能够避免破产、扭亏为盈至关重要。我废话就不多说了，接下来请刘组长为我们讲话，好吧？
1: 今天我不讲，他们也不讲，
4: 那谁讲？
1: 艾长安，
5: 到，
1: 进来。请坐。
5: 哎，
6: 刘组长。

0: 艾长安只是华旗下属三产公司的经理，厂里的问题他了解的不太全面，根本讲不出东西来。
1: 艾副厂长，稍安勿躁，我今天请艾长安来没别的，是想请他给咱们讲故事。艾长安，
2: 哎，
1: 你给同志们讲一讲，你们三产烧鸡的故事，它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卖得火的？
2: 讲。啊，好，那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三产烧鸡的故事。我们三产啊，这些年生意不错，可是卖的好的，全都是这外地的家伙。我一想，这不行啊。
3: 我们华旗的三产，必须得有自己响当当的招牌商品。可是做什么招牌商品呢？徐池，
4: 你可是我们威曼大众华区的副总经理，让你这么大领导亲自来接我，又是送花又是当司机，我也太不好意思了。
5: 像你这种归国人才啊，这点待遇根本都不算什么。 更何况你在我心里可不仅仅只是我的下属，还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你还会成为我的合作伙伴。
3: 合作伙伴？
5: 你去德国培训这半年，我在深圳主导成立了南方分公司，而且我已经向马库斯力荐，由你来担任南方分公司的总经理。
3: 让我来深圳不是做调研？
5: 是当经理的。嗯，一路上瞒着你呢，就是想当面给你一个惊喜。
3: 徐总，这可不是惊喜，这是惊吓，而且你也知道我的理想，在技术研究，不在工商管理。
5: 我当然知道，你先别激动啊。在卡车设计上，我跟你一样，有着非常远大的抱负。我在北汽设计部那几年，在卡车的设计上，我曾经提出过很多的意见，但是。 他们怕冒险，不敢担责任，最后都不了了之。通过这件事情，我深刻的意识到，要想实现自己的技术理想，手里面必须要有决定权，而最高管理者就有决定权。当然，我知道，突然间让你去管理岗位，你肯定不习惯，一时之间呢也接受不了。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暂时的跳脱出技术的圈子，先去看一看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市场上。
2: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什么商品有市场，咱们就做什么。可是什么商品有市场呢？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问人民群众啊。我们走访了很多华企的职工，被提及的最多的，咱们这十几年前啊，消失的一款烧鸡，一位姓张的师傅，他的独门秘方。只可惜，这张师傅吧，他去世的早。不过好在他有一徒弟，我们就赶紧把他这徒弟请来了。 可是他这徒弟做的这烧鸡，员工不爱吃，说不是张师傅之前做那味儿，这可把我愁坏了，因为没人买了呀。我们找了好久的原因，才找到问题。原来是这张师傅的秘方里提到很多少许，例如什么少许盐啊、少许桂皮、少许芭蕉，等等吧。这一个少许可把我给坑坏了。 每个人对少许的理解都不一样，那做出来的味儿能一样吗？怎么办呢？咱们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啊，那就是抛弃老的口味，研发属于咱们陕北人饮食习惯的新口味。为此啊，我们三厂还特意成立了这个叫做“技术攻关小组”，到全国各地搜集这个烧鸡的配方，拿回公司来一个一个的尝试。 那段时间， 你说这小子，我们三产小职工天天试吃各种口味的烧鸡。那会儿我们走在街上，你们猜大家都管我们叫什么？管我们叫黄鼠狼。
6: 哎呀，
2: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们三产终于研发出了这个大家都爱吃的华旗烧鸡了。
1: 而且我们还吸取了这张师傅配方里的教训。 把所有提到的少许全部精确到克。
2: 甚至是用什么品牌的佐料，这只鸡有多大多重，我们每一条生产线严格的按照配方来进行生产，保证每一只鸡的口味不变。等我们这华气烧鸡一上架，马上销售一空。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这货卖得好，可利润上不去呀。哎，这件事儿杨总会计是知道。
0: 威曼那么多工程师，为什么选择我？
1: 因为你的学识、你的能力都高于他们，更因为你跟我一样热衷于技术研究，而不是别的。况且我完全相信你可以充分地利用好自己手里的指挥棒，把南方分公司做到业界一流。
0: 就这么信我？
1: 就这么信你。
0: 好，看你这么真诚，我愿意试一试，但万一搞砸了，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啊。
1: 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干，出了任何事情我扛着。
3: 那个时候啊，他找我帮忙搞成本核算，后来发现利润低的原因就是因为成本过高。
2: 对，杨会计给我出了一个这个叫做成本控制方案，这个烧鸡的产品合格率和职工的奖金挂钩，简单来说就是奖惩制度标准化，合格率高拿的奖金就高，合格率要是低，不但没奖金，我还得扣他工资。这么一来，我们这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工人也高兴了呀，因为只要努力工作，拿的奖金就比以前高了好几倍。经过我们3年的努力吧，华气烧鸡不负众望，打响了名号。这个就是我们华气烧鸡全部的故事了，我说完了。

0: 刘组长真是用心良苦啊，用这华气烧记的故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咱们民用重卡的致命弊端。翟爱经理想打造的三产公司的品牌，不正像咱们华气想用民用重卡？ 打造出像沸腾牌、七吨军卡一样响当当的产品吗？那么艾经理，他为什么选择烧鸡？他是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出来的结果，而咱们的名卡呢，是凭着自己的想象、经验打造出来，而并非是市场需要的产品。
1: 那么烧鸡为什么卖得好？因为它好吃吗？那不好吃没人买呀，是不是这个理儿？
2: 那么咱们民用重卡为什么卖不出去？质量不过关，你事故频发，谁敢来买？所以咱们华气要想活下去，必须进行深化改革了。精选精力，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厂领导，给我这个 宝贵的机会，等我当上了这个销售公司的经理，第一举措就是创建一字专门泡销售的车队，把车子泡出去，把单子泡回来。
3: 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六，
4: 你把这边模拟精选给我感应了，行不行？咱
5: 三产这么大的大集体，哎，厂的精选咱轮不上，
6: 咋轮不上呢？哎，
5: 这通知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华气销售公司的精力精选、资源能力、入社条件，我这能力，在三厂当个车队副队长，我认识的人，谁不是屈才呢？咦，
6: 屈才，你有本事到厂门口去，把我这套债的
7: 给我摆平了，我才算你是有本事。
4: 说的对，哎，经理，我们大的本事，在咱三厂也就干个经理，论取财，你能取过他？就是的。谁取财了？啊？嘿，谁要是觉得取财啊，往那边看，啊，大门在那边呢，一脚踏出去，就再也别回来。哎，经理，俺们说你取财了。
7: 咱厂子大刀阔斧地在搞改革，正在公开竞选销售经理。我认为销售经理的位置非你莫属呀。麦
8: 经理，只要你参加竞选，我就主动放弃了，帮你拉票。
7: 我李老六谁都不服，就服你。还就服我，兄弟们，我告诉你们，咱们华气 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年之内，咱们要完不成任务，华气就得熄火。没了华气，我看你们谁还能在这儿跟我嘻嘻哈哈的？别怪我没告诉你们啊！
9: 上班去了，上班上班，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电网了。老顾，我可得敲打敲打你了。虽然咱们三产是大集体，那也是华企的一部分啊，不能有点成绩咱就忘了本。
3: 我是想说呀，你在咱们三产公司的工人里啊，威望很高，备受爱戴啊，大家伙全都服你，都愿意听你的，我是这个意思，
1: 是吧？
3: 是啊。哦，干嘛干嘛去？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晚安。哪儿吗？
3: 啊，这位销售经理啊，你确实合适。上次厂内干部大会，刘组长点名让你讲卖烧鸡的经验，是吧？那厂长和书记都得乖乖听着。全华机厂有这能耐的，可找不出第二人啊。
1: 啥意思？把我赶紧支走，好霸占我这位置，是不是？
3: 哎呀，哎，你这嘴啊，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我跟你说啊。
4: 哎，回来了。哎，大哥，大哥呢？啊。
3: 来，给我，
5: 起开，碍事儿。
6: 妈，你哪来的辣椒？我这么呛啊？
5: 一朋友，湖南寄来的。
6: 哪儿的朋友？
5: 湖南。我一朋友，不是你想的那朋友，成了吗？
6: 糊了。
5: 把你那点小九九搁肚子里去啊！赶紧进屋。
1: 你怎么了？今天跟吃了枪药似的。啊！
6: 这是又怎么惹着你了？
7: 你跟妈说实话，竞选那什么经理，你是不是有想法？
6: 没有啊。
7: 那你爸几个意思啊？
6: 几个意思啊？
7: 他可是话里话外都想让我同意你去参加竞选的。
6: 啊？
7: 啊！
8: 虎毒还不食子吗？你爸的心比老虎还毒，宁把自己儿子往那火坑里推。
6: 哎呀，不至于吧？
7: 你那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8: 我今儿把话给你撂这儿，
7: 我坚决不同意你参加竞选。
6: 这么坚决？
7: 必须坚决。嗯，就是当初你接手三产这块烫手山芋。妈这整天跟着提心吊胆的，三产能干成今天这样，你吃了多少苦啊，费了多少劲儿，别人不知道，妈门儿清，三产今天的收入那可比华气工人高多了，谁不眼红啊？
8: 哎，好不容易养活的果树，没收几茬果，
7: 嘿，那拱手让人了，
8: 天底下哪有这样号傻子呀？儿子，
7: 你看太平。他一厂长儿子，以为干销售是个肥差，你瞅瞅现在混成什么样了。哎，就这点估计还在厂门口跟那些闹事的车主周旋呢。太平的现状就是未来销售公司的状况。哎，这可比当年三产是块更烫手的山芋啊，儿子。
6: 啊，行，您说。
7: 妈岁数大了，不求你在事业上有多大建树。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成。
6: 哼，妈，就您刚刚这个人独白啊，一点看不出您岁数大来。行了，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我就想搞好我那三产，我没想干别的。
7: 哎，
6: 啊，
7: 不能不想别的。
6: 那您想让我想点别的啥呀？
7: 儿子，你岁数也不小了。现在是三产经理，虽然官儿不大，那也算是立了业了，
9: 是不是该考虑
7: 成家了？有些个回不来的人就甭等了，你多看看身边的，人家也等了你好些年了。你听明白了没？
6: 杨薇薇，
7: 抓紧点啊！妈岁数大了，等不了多久就该入土了。
6: 哎呦妈！就您这一天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劲儿，入土那土还不答应呢？你别总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多吃菜。
1: 来。
10: 嫂子来了，
11: 别瞎叫。
10: 艾经理在办公室呢。
11: 好嘞，谢谢啊。
12: 我仔细想了一下，
9: 车队做大了，管理方式也要进行调整。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车辆轮休制度，每天必须有3到5辆车留在队里待命，同时进行保养和维护。只有牺牲这3到5辆车不赚钱，才能保证我们车队赚大钱。
6: 没问题，老马，这事儿你赶紧办啊，一刻也不能耽误。
9: 好。
11: 进。
12: 哎，
13: 马哥也在。
9: 我不在啊，不在、啊。我马上消失啊，马上撤离。我才不愿意在这儿当叮当炮呢。
11: 李志，休息，坐。
6: 你聊工作，你跑什么？你跑你？贼眉鼠眼跟黄鼠狼似的。别理他，找我什么事儿？
13: 啊，这是竞选销售经理的报名表，我给你拿了一份，记得填好了送到厂办。
9: 薇薇，这几年能治长安的，还得是你。每次只要你一出马，必定马到成功。我和向东啊，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愣是不答应。你直接把这报名表拿过来，看他还敢拒绝。行了，我真的还有事儿，我撤了。你们啊，慢慢聊。
11: 我说，我回来，
9: 好好聊。
6: 嗯，薇薇，你坐，我给你拿一瓶汽水啊。
11: 哎呀，
6: 这是咱三产自己的汽水，
11: 来，小南看。
13: 安长安
6: 啊，
13: 今天你怎么这么客气啊？
6: 薇薇啊，这4年，你总是在我最脆弱的时候，及时出现，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很感激。不过呢，这也造成了我周围的人

0: 对咱们俩这个关系啊，有了一些误会。我是个男的，我脸皮厚，我无所谓啊，这别人的闲言闲语我压根不理会。你不一样，你是个大姑娘，这我怕影响你。这样以后啊，我跟马战他们都说，少在这乐乐乐乐。
1: 潘长安，
0: 啊，
1: 你怕什么？
0: 我怕别人误会咱们俩的关系啊。
1: 你觉得我们两个什么关系？我承认，今天给你送报名表，是出于对你的关心。但我现在后悔了，我的这份关心被你当成驴肝肺。行了，我们是什么关系？你暂时想不出来，没关系。但你得想明白，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真正该去做的是什么。这份驴肝肺我也带走了。
2: 云飞，聊完了。
1: 是完了。
2: 完不了。你看，刚出炉的烧鸡，晚上回去加道菜，肚子吃饱了，心情才会美丽嘛。
1: 这怎么行？我不能拿你们三产的东西。
2: 你又不是外人，拿着。记承安账上。
1: 那我不要了。
2: 记我账上。
1: 谢谢马哥，我走了。
2: 啊，慢点啊。这榆木脑袋真不让人省心。
3: 喂，你怎么才回来呀？我一直在等你呢。
1: 你等我干嘛？
3: 和平跟我说，现在大礼堂在放电影《新龙门客栈》，可好看了，有林青霞、张曼玉、梁什么辉，全是大明星。我好不容易抢到了两张票，晚上咱俩去看吧。
1: 对不起，我没时间。
3: 刘伟，你刚才去长安那儿了？我有时候真的想不通，你为什么老是有事没事去找长安呀？你又不是不知道，长安心里边有人呢。你说实话，我哪点比长安差呀？不知道的人都说长安现在可威风了，把三产公司搞得红红火火，几年的年终奖攒下来都能买辆车。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长安买的是辆二手车，不值钱的。嘿，你猜猜，这里面是什么？报名表。你说说，厂里这次搞销售经理竞选，这不就是为我葛太平准备的吗？自从哥们儿进了销售科，这两年销售科的业绩哪一笔不是哥们儿走南闯北拿下来的？我觉得我呀，天生就适合搞营销，真的。你想想，等我当上销售经理，还不比三产经理威风多了呀？那到时候华旗人羡慕的就不是爱长安，而是我葛太平。
1: 我觉得好奇怪。
3: 奇怪什么呀？
1: 奇怪你的自信到底是哪来的？如果你竞选不上呢？
3: 怎么可能啊，薇薇，你了解我？
1: 你可别乱说啊，我怎么会了解你？俗话说得好，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哪知道你葛太平心里想的是什么，做的又是什么？
3: 薇薇，其实我这个人特别单纯，咱是华气子弟，心里边惦记的也都是华气。刚才说的是玩笑话，我可不是要跟长安比，我跟长安是从小光屁股一块长大的好兄弟，关系铁着呢。但是有句话还是得说，下面哥们儿肯定混得比他更好。
1: 葛太平，我根本就不关心你能不能混得好，请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没分寸的话，否则我对你就没有好脸色了。
4: 李爷，
5: 李爷，
4: 哎，来来来，我来。
3: 妈，
4: 没事吧？
3: 妈，
4: 李爷没事吧？
6: 是怎么了，妈？
1: 我是我是。
3: 爷，我们给你扶回去。
2: 那慢点，
3: 慢点，慢点啊！
2: 走走走。
4: 国庆，你帮着收一下啊。
1: 哎，慢点啊，啊。
7: 哎，宛如啊，这个烧鸡啊，你真应该尝一尝。来，先尝一口。来，
8: 嗯，这烧鸡啊，确实不错。不过他们年轻人啊，应该敢为天下先，不应该光守着这个三产。以我的经验呢，接下来的改革应该是生产围绕着市场转。销售公司就是华旗生产的指挥棒，而销售经理就是拿着这个指挥棒的人，这地位肯定比生产公司的经理要高得多了。妮妮啊，你得敲打敲打艾长安啊，让他去竞选销售经理，这是天大的好机会，让他一定得抓住了。
1: 去了，不过碰了一鼻子灰，人家根本不领情。
8: 什么？不领情？这个小刺
7: 了，我们是老一辈的那个路子，你们现在是新时代的年轻人，所以想法上面跟我们不一样，那也是正常，知道吧？
8: 那什么不一样啊？你说说话又不着调了，什么新时代老时代，越是新时代越要活出新时代女性的样子。妮妮啊，
1: 嗯，
8: 你把那个竞选销售经理的表格拿出来。
1: 哦。
8: 嗯，杨薇薇，你是妈的女儿，从小品学兼优，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现在机会就在眼前，谁抓住都不如自己抓住来得的好。嗯，现在表格上应该填谁的名字了？侬晓得了。

0: 哎呀，师傅，我就知道您在这儿。哎呀，师傅，您这晚饭就吃这个呀？
1: 有酒有菜，活神仙。行啦，别穷讲究了。厂里四个月都没发工资了，师傅那点老婆本儿。
0: 不得给小军留着娶媳妇儿啊？
2: 师傅，那你也不能亏了您自个儿啊！我之前让小军给您带的那些东西，您全得卖了换钱了。我还一直给小军说，让他带着您去公司吃点好吃的，喝点好酒，您可倒好，一直不来。
0: 哎，长安，现在厂里搞改革，成立了这个销售公司。
2: 这是个大好的时机啊！这就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时候啊！
0: 师傅，不是我不愿意，是我自个儿知道我有多大胃，能吃几碗干饭。今天不是师傅逼你啊！这么些年过去了，那么多事儿我都不说，我单说一件事儿。葛厂长。 周书记对你真是用心良苦呀！当时市扯队那么忙，就不让你回来，不是看不起你，让你去这个三产，也不是给你穿小鞋，那不就是给你一个新环境吗？让你有个目标，让你忙起来。只有忙起来了，你才不想那些伤心的事儿。
2: 你才能把这个丢了的魂儿给找回来。我知道，
0: 师傅，所以我才那么拼命，让咱华系的三产啊活过来，好为咱华系盈利。就算不能让大家伙都吃上肉，但至少让大家伙喝口汤吧。我明白。师傅现在把你这三产啊好友一比。
2: 你这就好像是太上老君的那个炼金炉，哎，你可别笑啊！你小子在这炉子里啊，练就了一身的本事，你都从一个沾了毛的猴，都练成了齐天大圣了。你说你这会儿，我拿起你那金箍棒，你去到西天取经去？
3: 师傅，那您别忘了，这齐天大圣还大闹过天宫呢。
4: 是吧？我。啊！再不好，我来不及了。哎，神北，麻利儿的，赶紧把饼拿过去，让儿子吃两口。来了，来了。粥。是你算盘珠子啊，要拨一拨才动一动。
5: 行，我真来不及了啊！大少爷，哎，
6: 你好歹吃两口，意思意思，要不你妈得叨唠死你。慢点，
5: 嗯，哎，
6: 你这着急忙慌就真这样，什么要紧事儿啊？
5: 我去谈一个档次企业的汽水生产线，以后咱们华系就能喝到自己的汽水了，还是易拉罐了。 好事儿啊！
6: 还汽水呢，没吃的被你惹出一肚子气来，有本事你给我们领回来儿媳妇儿，那才叫舒坦呢。
5: 哎，嗯。
6: 我走了，你慢着点儿。
7: 走。
8: 赶紧。身份证。
7: 你路上你这么磨磨唧唧的，
8: 你才磨叽呢。
7: 哎，好，上学去啊！哎，好。
9: 大爷。
7: 哎，走了。
9: 哎，
7: 哎，
9: 经理。
7: 哎，谢谢啊。哎。
10: 出发吧，老陈。
11: 稍等啊，还有一个人。
10: 谁呀、啊？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家乡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

0: 求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1: 这男人呢，都是视觉动物。
2: 不用了，艾朝安不是那样的人。就算是以前的我，他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
3: 电话倒是接了。没人说话，
4: 我劝你还是另想其他辙吧。人一句话不说，摆明了是拒绝你。
5: 哪怕你腾云驾雾请来各路神仙，只要这座山不同意，你就永远都越不过去。
0: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6: 清风拂田头，稻浪涌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7: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8: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9: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10: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7: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1: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7: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2: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4: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5: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9: 我怕别人误会咱们俩的关系啊。
10: 我的这份关心被你当成驴肝肺。行了，我们是什么关系你暂时想不出来没关系，但你得想明白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真正该去做的是什么。
11: 你又不是不知道长安心里边有人呢。你说实话，我哪点比长安差呀？
12: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10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3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

0: 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浦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大。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浦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浦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浦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2: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3: 吃桃酥。
2: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3: 吃桃酥。
2: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4: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2: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

0: 哎，好，上学去啊！哎，好，大爷，
1: 来了，谢谢啊！
2: 出发吧，老陈。
3: 稍等啊，还有一个人。
2: 谁呀？老马，你也跟我去深圳啊？
4: 我不去，我就帮忙放个行李。
2: 谁的行李？
5: 谢谢啊，马哥。
2: 杨薇薇，你去哪儿啊？
5: 深圳。
4: 干啥？
5: 开车吧，陈师傅。
2: 等会儿。不是，出发之前把话说清楚啊。薇薇，你跟我去深圳干嘛呀？
5: 谁要跟你去深圳？我是因同学邀请去深圳做市场调研，也是为参加销售经理的竞选做准备。有问题？
2: 你要参加竞选？
5: 通知上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华系销售经理的竞选只认能力，不设条件。怎么了？难道我没资格吗？
2: 啊，不，我不是这意思啊。
5: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5: 陈师傅，开车。
3: 好嘞。

0: 不好意思，经过一下，经过一下。经过，经过。经过，经过。在哪儿啊？
1: 在前面。
0: 经过，经过，经过一下。
1: 大哥，这是我们的位子，请让一下。
0: 啊，对不起啊。
1: 谢谢啊。
0: 到了。
1: 就这。
0: 哦。哎呦，我

0: 谢谢你帮我拿行李。
1: 不客气。
0: 应该的。艾经理，全车厢只剩下这两个空位，如果你介意跟我挨着，你可以跟别人换座。
1: 不介意。
0: 这可是你说的，别到头来说我不注意分寸，不保持距离。
1: 这次去深圳人生地不熟的，既然你让我知道你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人，我才跟你保持距离，不顾你安全我算什么男人？

0: 这火车上的盒饭也太难吃了。
1: 再难吃也是钱买的，华西现在这么困难，一点一滴都不能浪费。
0: 哎，你跟我认识的杨薇薇有点不太一样啊，和我第一次在火车站见到你判若两人。
1: 那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0: 变好变坏我不知道，不过和现在的你相处我倒是挺舒坦的。

0: 我想把它藏在梦里边，
1: 怎么了？
2: 没事，还你衣服。
1: 深圳快到了吧？

0: 红霞，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漂亮了，我刚才第一眼都没敢认。
1: 我也没认出你来，你这变化也太大了。那个抱歉啊，早上有个重要的会议没法去接你，只能让司机跑一趟了。
0: 红霞，我这次来可要麻烦你了。
1: 微微，你忘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不叫红霞了，叫我 Lucy。
0: 啊，忘了忘了 ，Lucy。
2: 啊，身份需要帮忙吗？
3: 哎呀，不，谢谢啊，不用不用不用，谢谢。
1: 上学那会儿这小脸可是嫩的能掐出水了，你看看现在都干成沙漠了。
0: 我这就叫入乡随俗嘛。嗯，
3: 哎，微微，你的行李放这儿了啊。
0: 啊，好，谢谢。
3: 我先撤。
1: 哎，这位是？
3: 哦，红霞小姐你好。
1: Lucy。嗯。
0: Lucy 吧。啊，
3: 我是杨微微同事，我叫艾长安。
1: 啊，你好。
3: 你好。
1: 微微，嗯，这是同事还是护花使者呀？
4: 走吧，请你们喝咖啡。
3: 哎，我就不去了，我住的地儿好像就在这附近，我自个儿去就行了。再见啊！
1: 哎哎，别呀、啊！我作为微微的老同学，你又是他现在的同事，请你们喝杯咖啡是应该的。走吧，
4: 走，
0: 走吧。
5: 这运动场够累的吧？
6: 嗯。辛苦啊！
3: 要不怎么说这咖啡提神呢？我看就是以毒攻毒，这苦的我顿时就清醒了。
1: 我以为你们男士都爱喝美式的。
3: 不是，第一次喝。
0: 我这杯是拿铁，没那么苦，你喝这
3: 杯。哎，不，我不喝了，你喝吧，我喝不惯。
1: 你那要不加点糖？
3: 算了算了。
1: 哎呀，杨微微同学，你这自打去了华七，你现在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从前那个上海小姑娘的腔调，我要太浓了。每周红房子、西餐厅，吃牛排、喝咖啡，那生活过得相当精致。哎，全班哪一个同学不羡慕你的？那会儿，你可是全校女神。
0: 人在时光的流年里，总是要改变的。我希望，我们都越变越好。
1: 嗯，还是你杨微微会说话。
0: 你咋了？
1: 没什么，看到了一个讨厌的人，这刚进公司就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
7: 买单。
3: 哎，别，怎么能让女同事买单呢？我来。
1: 啊，行，那就谢谢了。
3: 哎，别客气。
0: 艾长安，你带的钱够吗？
3: 三杯饮料的钱我还是有的。哎，对，哎，谢谢啊。这么贵啊！
1: 艾长安，你还当真啊？我跟你开玩笑呢，怎么能让你买单呢？那我这个东道主也太不够意思了。
3: 哎，不，还是我来，还是我来。
1: 给我吧，我来。
3: 别，
1: 那个挂杯慢账账。
4: 啊，好的。
1: 给我一个笔，我签单。
4: 好的。
1: 谢谢啊，
0: 谢了。
8: 不客气。
3: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对了，微微，
0: 嗯。
1: 你不是说这位是来做市场调研的吗？
0: 嗯，
1: 下午正好我们公司有个展销会，我带你去看看。
0: 好呀，
1: 这次展销的呢，全是我们公司的新车型，也是中国市场的首发。
3: 哎，陆小姐，
1: 啊，
3: 我能不能去看看呀？
0: 你去干嘛？你不是要去谈汽水生产线的生意吗？
3: 我也好奇啊，我也想看看这威曼公司的新型卡车到底长什么样。
1: 当然没问题，你们俩这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正好带你们观摩一下德国品牌的先进技术。
3: 谢谢你啊，陆小姐。
1: 不客气。
0: 嗯。你在干什么呀？
3: 嗨，这威曼的新款 AX90， 发动机、排量、马力、最大扭矩、牵引质量，各个方面都比咱们华系高。咱华系的技术 和人威曼相比，简直一个就是天上，一个就是地下。哎，
6: 这回回到厂子里，必须把看到的、听到的都一五一十汇报给他。
3: 这件事必须让他们重视起来。
7: 走吧。
0: 艾长安。啊。为了方便咱们华西的人了解威曼，是不是可以多带几份宣传资料回去？
3: 你想的倒是挺周到的，那我去拿去。你没事吧？
0: 没事。哦。
1: 他干嘛去了？
0: 哦，拿些威曼的宣传资料。
1: 微微，我看你现在过得这么不好，我真心替你难过。我当初就不该支持你去华企。你说你要是留在上海，或者到北京那样的大城市去发展，你现在的生活会跟我一样多姿多彩的。微微，我跟你说句真心话，你呢就是当局者迷，看不清华企现在的形势。业界没有人看好华企，他已经被这个市场淘汰了。现在不过就是垂死挣扎，可不管他再怎么折腾，最后也只会被威曼这样有实力的外国品牌碾压。你听我一句劝，学聪明一点，尽早离开华企。
0: Lucy， 当时我想留华企，全班只有你一个人支持我，我到现在都很感激。在华企这几年，我的物质生活匮乏了很多，但我的精神世界却丰富了很多。我没有不开心，恰恰相反，我很快乐。华西本来就是我的家，就算所有人都认为他没有希望，我也不会放弃。在那里，我还认识了很多真心相待的朋友，使得华西不再是小时候父母来信上那个冷冰冰的名称，而是一个具体的温暖的地方。现在我喜欢的一切都在华西，我必须要拼尽全力守住他们。
1: 你想要守住的是家还是人？
0: 不管是家还是人，只要是我珍惜的，我都要守住。
8: 这谁的？
9: 那是我的笔记本。

看到笔记本里的自己，我一下认出来就是你。可是我又不敢确认，我就一页一页的翻，一字一图的看，每个字、每个图都告诉我，就是你。可是我越确信。 我就越害怕，怕这是一场梦，一眨眼，什么都没了。

0: 商量，我说你怎么半天不回去呢？原来是在这儿碰到老朋友了。艾尚安同志，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几年没见，就把咱们革命友谊忘得一干二净了。以前你不光直呼我大名，还敢指着我鼻子骂我，可从来没叫过艾长安同志。不好意思，是领导宴气了，我们赶时间，不能迟到。等一下。
2: 这是我们威曼的展销会，来宾众多，大家都看着，你能不能绅士一点？这是我的名片，忙过这几天，咱们再叙旧。
3: 小轩，你笔记本里画的孙悟空我看到了。

哎，扔车里吧，回头我收拾。

0: 瑞曼大众花区副总经理徐迟，尼刺客。
1: 请出示三证：身份证、边防证、暂住证。
2: 哦。哎。哟。对不起啊，我没带包，在招待所，要不我给您拿去。
1: 戴总，
2: 哎，不是，干嘛呀？我是没带，我又不是没有。要不您跟我去招待所看去？
1: 在我们这儿见证放人。戴总。
3: 嗨，来。哎，就你一个人啊？
4: 还能有谁？
3: 哎，那个艾长还没来看你。
4: 他怎么会在这儿？他去找住处了。也真是的，他到现在也不来个电话，不知道安顿好没有。
3: 特想跟你八卦一事，你跟这艾长安到底什么关系？
4: 就是普通同事关系。
3: 不对吧？你是不愿意告诉我吧？行，你不愿意说我也不问。
4: 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人家心里还揣着个人呢。
3: 你说的这个人不会是沈夏吧？
4: 你认识沈夏？
3: 当然，他可是我们南方分公司的总经理，我的顶头上司。
4: 总经理？
3: 嗯。
4: 怪不得能在微曼展销会上碰到他。那徐迟呢？也是你们微曼的？
3: 嗯。徐总可是我们微曼大中华地区的副总经理，南方分公司可是他一手创建的。哎。你说，你们四个都是一个厂里出来的，今天见到这个艾长安怎么土里土气的？那跟徐总根本没法比。
4: Lucy，
3: 嗯，
4: 改革开放虽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也不能为金钱失论吧？再说，艾长安现在是没什么钱，但他是个铁铮铮的汉子。
3: 哎呦呦呦！我看你对这个艾长安真是情深意重啊，处处维护他。
4: 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失去过战友。在战场上，他永远不会做逃兵。他对华西的感情比谁都重。在他心里，华西永远不能熄火。
3: 嗯。
4: 我刚到华西的时候，他的一些想法、一些行为，在我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可他就能一腔热血，带着所有华西的人一起把很多事都做成了。他重感情、有信念、有担当。
3: 完了，杨薇薇同学。你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艾长安。
4: 我承认，我没有办法回避对他的感情，但我没有祈求他一定要对我的感情做出回应。毕竟，感情是不能勉强的嘛。
5: 进去。
6: 我要三只豹子，主管。
5: 我警告你啊，再喊你是扰乱公安执法，处罚可就严重了。
6: 你谁呀、啊？
5: 小伟，你有三证还怕什么呀？再这么闹下去，可真出不去了。坐下歇会儿。
7: 好欢迎啊！
8: 哎，我说你几个意思啊？啊，
7: 抢我座位啊？
6: 别踢我！
7: 我踢你咋了？小子几个意思啊？嗯，
8: 让你别动，捆你了是吧？
5: 哎哎哎，这什么地儿啊？啊，还闹呢？再这么下去，成打架斗殴了啊！性质可变了。没事吧？
7: 算了吧。阿罗，
9: 哎，农民苏三正呢？过来，
7: 我先走。
9: 哎，爸。
5: 哎，江同志。能不能出去打个电话呀？我这三证落在招待所，让朋友给我送过来。
10: 哎，谢谢啊。
11: 对不起，先生。

0: 生，我这里真的查不到杨薇薇小姐的住宿。
1: 那你再帮我查一下叫露丝的，露丝小姐订的房间。
0: 露丝，这是英文名字吗？请问中文叫什么名字呢？
1: 中文名，哎呀，中文。
0: 对不起先生，如果您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这里是没办法帮您查询到的。
2: 怎么找不着人？我再打一个电话，好吧？谢谢。
1: 哎，喂，徐志，我是艾长安。这么晚了还加班呢？那个，我就不卖关子了。能不能帮我个忙？我的这个三证啊，落在了福田路的迎宾招待所。我出门的时候吃饭忘带了，现在被抓到派出所来了。能不能帮我送一下？但是这事儿麻烦你别告诉沈夏行吗？徐晨。

0: 女追男隔层纱，这层纱呀，它就是女人的脸蛋儿。这些都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今天特意带过来送给你。好闻吗？
1: 好闻。
0: 哎，还有啊，这酒店的洗发水、沐浴露都是大牌货，你别舍不得用。明天早上起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告诉你，这男人呢，都是视觉动物。
1: 不用了，艾朝阳不是那样的人。就算是以前的我，他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
0: 以前的你，不是也把小刘迷得神魂颠倒的吗？
1: 他跟小刘不一样，
0: 男人都一样。也许那个时候他只是不敢正眼看你罢了。哎，你看看人家沈夏，现在可是我们南方分公司的总经理 ，Sharon。从名字到气质再到外形，这都是最新潮的。不仅是研究生，人家呢还在国外镀过金。哎，你再看看现在的你，你这从里到外都已经输给人家了。你要再不改变，怎么跟人家竞争了？

0: 兄弟，刚才谢谢你。
1: 没事。
0: 你怎么样啊？找着朋友了吗？
1: 电话倒是接了，没人说话。
0: 哼，我劝你还是另想其他辙吧。人一句话不说，摆明了是拒绝你。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打工的。
0: 打什么工啊？
1: 汽车制造厂。
0: 是什么汽车制造厂？
1: 不是，你怎么话这么多呀？我正烦着呢。华汽，华汽，陕西华汽，你知道吗？
0: 就是陕西那个华腾汽车制造厂。
1: 啊。
0: 你是来深圳卖车的呀？
1: 你买呀？
0: 我可买不起，我就是个小司机。
2: 不过，
0: 我们汉海开发集团肯定买。
2: 你不借啊？
0: 我给我们吴总开车那会儿，听他打电话说今年要更换一批新的卡车。我们集团是香港合资，主营房地产开发的，什么呀？就同时有六项目在做，我觉得吧。至少置办一两百台大卡

0: 哎，不是，哥们儿，哎，你怎么就能确定你们公司会买我们华系的车呢？
1: 哼，我们吴总创业那会儿
0: 啊，
1: 我就跟着他。我们吴总经常提起，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是你们华系的一个人把他从火坑里拉出来了。
0: 哟，
1: 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生意是越做越好，他也越来越忙，但他对那个人啊，一直是念念不忘。兄弟，你要真有本事，就把吴总的恩人请出来，这恩人一开口，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0: 所以说，你们老板跟我们华系还挺有缘分。
1: 哎，
0: 这趟局子没白进啊！哎，哥们儿，你怎么称呼啊？咱们俩要是都出去之后，你能不能带我见见你们老板？
2: 班长，
0: 哎，
2: 有人给你送三证了。
0: 啊！哎，哎，哥们儿，我先出去了。那个，你三车在哪儿呢？我帮你拿去。
1: 好，你是华气的人，念吴总那份情，我信你。
0: 哟，
1: 我的三证在吴总的专车上，是一辆黑色的奥迪100。
0: 啊，
1: 你明天清晨拿了证，赶紧走，千万别让吴总发现
0: 啊。
1: 不然他就把我给开了。
0: 好，好嘞，来。哎，不是，你们公司叫
1: 汉海，我姓周。
0: 对，汉海集团，你姓周，你老板姓吴，黑色奥迪100，对不对？好嘞。
1: 我等你啊。
0: 谢谢你啊，杰儿同志。

0: 啊，这位女同志把你的证件带来了，三证都齐，你可以走了。
1: 没想到是你接的电话，这么晚了你还在徐氏那儿。
2: 不该想的别想，不该问的别问，我们是在工作。
1: 小夏，谢谢你帮我。
2: 我帮你是出于旧相识的道义，没有别的。我还要赶回公司，不送你了。

0: 你干什么？小夏，这5年，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既然老天给了我机会让我在这儿遇见你，我必须当面跟你解释清楚，以前的事儿都是我的错。
1: 跟我回花旗吧，阿禅，我告诉你，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用。我们之间不知道有一座多高的山，即使你再有力气，再有毅力，哪怕你腾云驾雾，请来各路神仙，只要这座山不同意，你就永远都越不过去。
0: 这就是现实，别白费力气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让这座山放下他的成见，直到他接受我为止。你还不明白吗？这座山是不可能接受的。那我问你，你心里还在意我吗？ 小夏，这5年我每一天都在忏悔，我每一天都想见到你，因为我确定我这辈子认定的那个人就是你。所以无论前面有多么大的困难，只要你给我一句肯定的回答，我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去努力。

0: 我从小在这座山下长大，它是我坚实可靠的避风港，只要有它在，我去不了一些想去的地方，看不了一些想看的风景，我都愿意在它的山脚下跟它相依作伴。我不可能跟它作对，不可能。
1: 那为什么那曾经是这样的孙悟空？我知道你怨我，但是你心里还有我，对吗？
0: 我的确拿走了你人杖的孙悟空，但不是因为惦记你。我把他埋了，我要让他代替你，向我父亲赔罪。
1: 那你不如直接把我埋了。
0: 过去的爱长安，我早就埋藏在我的记忆。你把过去的沈夏也忘了吧。现在的我是威曼南方分公司总经理 Sharon。
1: 老夏，这五年我一直都在反思，因为我知道我的鲁莽受到伤害最大的那个人就是你。这五年我既想见到你，我又怕见到你。
0: 别说了，爱长安，我只能告诉你，我不可能让我妈再受伤害，同时我也不能让我再受伤害。爱长安先生，请你下车吧。
1: 艾长安先生，好，我明白了。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0: 我不放弃他，和他原不原谅我，这也是两件事情。我还以为你俩私奔了呢。
1: 葛太平，我们去哪儿需要跟你汇报吗？你是我们什么人？
2: 干嘛对我那么凶啊？因为我的一封举报信，不仅害死了沈叔，还让长安跟沈夏被迫分开。妈，你说，长安想当销售经理。
3: 我是不是应该成全他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窃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 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U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U盘潜入控制系统。 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一种名叫“永恒之蓝”的电脑勒索病毒。
5: 在全球蔓延，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万台电脑，过去15亿中枪，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6: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的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发现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
4: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0: 切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
1: 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一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一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2: 在他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1: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3: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1: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4: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 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

0: 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1: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2: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3: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4: 10号晚上吧。
2: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4: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3: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2: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与老百姓钱袋子息息相关，央行就存贷款利率新规征求意见，对罚息规则、高息揽储等领域作出制度优化。男子猥亵私愤，在短视频平台辱骂他人，骂人一时爽，拘留没商量。八旬老人一口吞服七粒药片，被一粒钙片卡住气管，险些窒息猝死，一把吞服药习惯不可取。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1.1个百分点。
1: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2: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0: 在今天发布的 CPI 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鸡蛋价格有所上涨。近期鸡蛋价格的上涨主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未来的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3: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1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1: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从未来趋势看，进入梅雨季后，鸡蛋存储难度上升，贸易商将会采取按需小批量采货的策略。随着节日集中备货结束，蛋价有望回归平稳。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那么新规会给市场和我们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呢？来看看记者的分析。
4: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到100%，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 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5: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10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1至4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6: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5: 15/5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 深度落地、新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0: 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7: 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前不久湖北黄冈武穴有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辱骂他人，曝光对方的隐私，以达到泄愤的目的。警方在接到报案之后快速出击，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
8: 你给那些警察人士得了物业的到这儿兴风作浪的，天天骂了个骂了一个，你又何必？你找咱们这样，要不然物业人看着。
9: 4月底，武穴市梅川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朱先生报警，称有人在网上发布短视频侮辱他本人，还恶意曝光他的个人隐私。 对其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10: 在某社交平台上散布他的个人隐私，包含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个人照片等，并且散播了一些不良言论，对他的个人生活造成了困扰。
9: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发布涉案视频的男子范某。范某在该平台上拥有不少粉丝，涉案视频发布后，视频浏览量迅速攀升，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10: 他在发布这条作品之后，然后浏览量达到了上千，然后这个作品我们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范某将公民个人隐私发布在网上，这种行为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权利，属于违法行为。
9: 事后民警对范某进行了传唤，据范某交代，案发前他与朱某因为琐事产生了矛盾，为了报复泄愤，于是他铤而走险，在网上发布了该视频。
10: 范某事后通过在网上搜集朱某的个人隐私，又通过线下朋友索要朱某的一些联系方式啊，包括个人照片呢等信息，然后将这些材料汇合在一起，然后发布在该社交平台上。
9: 目前范某因侵犯个人隐私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侵害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很多宠物啊，被主人视为是家人，用心呵护，满心牵挂。广西南宁的陈女士因为怀孕，只好把养了两年的宠物猫无偿的送给了自称的爱猫人士收养，还一番善意的托付，以为爱猫有了安稳的归宿。可是没想到，结局却让她又伤心又无奈。
11: 今年四月，南宁陈女士因为怀孕且家人反对，决定为养了两年的两只宠物猫寻找靠谱的爱心领养人。消息发布以后，一网名为黑妹的微信女子主动添加陈女士的微信，她自称是资深爱猫人士，真诚希望接手两只猫咪长期饲养。
12: 然后我就觉得可信度还可以嘛，本来她说要过来拿，但是我是想着说拿过去给他，以后我就知道他住在哪里了，以后我就方便了解以后的一些信息吧。
11: 六月一号上午，陈女士带着猫咪来到广西机电工程学校的门口，按照约定交接猫咪。然而现场并非韦某本人前来，而是一名自称韦某男朋友的男子，接手猫咪后迅速离开现场，这让陈女士心生疑虑。
12: 当天晚上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个猫怎么样啊，他发个视频什么的给我看一下，后面他也不发视频嘛。
11: 对方失联，拒绝反馈猫咪近况，种种异常让陈女士越发不安。随后她向广西机电工程学校保安核实情况，得知当天接收猫咪的男子并非该校教职工，且多次在校门口接收各类宠物猫，疑似专门收购转卖宠物的商贩。陈女士将这一情况向记者反映，记者联系上号称收养猫咪的韦某，韦某明确表示不会还回两只猫。
13: 现在猫是卖了还是你们自己养啊？
14: 那说卖了就卖了吧，那又怎么样？而且猫它已经送给我了，怎么处理这个猫是我自己的问题，跟它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11: 无奈之下，陈女士选择报警求助。民警现场核实情况后表示，此次无偿送养引发的纠纷属民事纠纷，建议陈女士通过司法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为弄清宠物赠与后能否追回，记者专门咨询了专业律师。
15: 应该要先看一下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有没有，第一个有没有签订必须就是要自养的这种文字上的约定。如果说没有签文字上的约定的话，那就要看聊天记录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承诺，或者说我们结合前后的语境可以明显的得出他就是一个要自养的一个承诺的一个意思。那在民法典的规定上呢，是赠与是可以附加这个义务的，如果说没有履行这个附加的义务的话，那这个赠与合同我们也是可以去撤销的。
11: 律师表示，如果韦某违背双方约定未履行自养宠物的义务，私自处置猫咪的行为可能构成违约，陈女士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撤销赠与。但目前韦某身份信息行踪尚不明确，后续维权困难重重，这也让陈女士满心无奈。
12: 领养的话应该要签那个协议吧，不能够轻易的去给他。
0: 当然了，耍心眼儿的只是极个别，我们周围呢还是好心人更多。近日，两名小孩在福建厦门的一处海边游玩时，不慎被大浪卷入海中。危急时刻，附近游泳的三名热心市民及时伸出援手，把两个溺水的儿童拉回了岸上。
16: 当天，厦门市民陈先生在海沧海角九号海域游泳。他平时有拍视频记录的习惯，游泳时摄像机就固定在桨板上，让桨板跟在自己身后。傍晚时分，陈先生准备游回岸上，突然听到附近有人在呼救。
17: 我当时一听到声救命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是那边有两个孩子。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一个孩子已经是沉下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就把他给抱着，就这样子，就两个人互相的沉，然后他可能上浮的时候就把声音喊出来，我就赶紧就把我身上的跟屁虫心拆下来，赶紧把这个心丢过去，我就游过去。
16: 此时附近也有一名热心市民发现两名孩子的险情，也一起游向孩子身边。
18: 我抓一个你抓一个。
16: 在陈先生和这名热心市民的帮助下，其中一名小孩成功抱住浮标，但另外一名小孩身体还在不断往下沉。此时陈先生赶紧回身将桨板推向那名还在下沉的小孩，与此同时又有一名热心市民发现险情，加入救人的队伍中。
17: 远方有一个年轻人游过来，然后我就很放心了。为什么？因为我看他游过来，他手上也抓了一个跟屁虫。
19: 来，
16: 在三人的协作下，两名小孩被安全带到岸上。据了解，两名小孩本来在海边玩，可能是不小心被海浪卷入海中的。随后不久，小孩的家长赶到现场，三名热心市民才放心离开。
17: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也很害怕的。其实挺深的了，那个地方已经很深了。我只是会游，但是我也没有救人的这个经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水淹嘛。我没看到，我不敢讲。那我看到我没有把你给救起来，是不是？那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
0: 近日，在江西庐山某建筑大厅，工作人员经历了一场心跳加速的开盲盒体验。原来啊，前台的抽屉里藏着一条1.5米长、粗壮的菜花蛇，正悠哉悠哉地盘踞在文件上。
20: 手套戴上了。
21: 这个抽屉啊。
20: 把那个公共电话打来。
22: 当天上午，庐山消防救援部门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这位不速之客还毫无搬家的打算，正舒舒服服地躺在抽屉里。经验丰富的消防员手持专业捕蛇器，小心翼翼地拉开了抽屉。
23: 是真蛇吗？
20: 抓好。
23: 我。但是。
22: 消防员看准时机，用捕蛇器精准夹住蛇颈，另一名队员默契配合，稳稳地将整条蛇从狭小空间里请了出来，全程用时不到1分钟。最后，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被消防员送到庐山深处的山林里放归自然。庐山的菜花蛇刚被送走，这边宜春袁州区朱泉街道云谷路上，一条眼镜蛇又登门入户了。消防员赶到时，面对的是堆满杂物的房间。眼镜蛇早已不见踪影，仿佛玩起了隐身术。
19: 还有个人爬到这个墙，
17: 钻到冰箱底下去了哈。把头灯打开，
20: 我看到吧，不是很大哈，不是很大。
17: 小心它攻击哈，小心攻击。
22: 最终，在一个柜子和墙壁的狭窄缝隙里，队员发现了这条盘成一团的眼镜蛇，气氛瞬间更加紧张。一名队员精准夹住蛇头，一人控制蛇身，默契配合，成功将这个危险的潜伏者制服并装入专用袋中。随后，这条眼镜蛇也被带到远离人群的野外放生。消防部门提醒，最近天气热了，蛇也活跃了，如果遇上它们，首先得保持冷静，慢慢后退到安全距离，并第一时间报警，等专业人士来处理。平时也要关好门窗，检查家里有没有缝隙孔洞，做好防范。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24: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 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广东深圳的刘老先生年近八旬，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天呢要吃不少药。吃药本来是为了控制病情养生，可是他呀因为一把吞的服药习惯，差点把命给搭进去了。
22: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七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1: 以前他都是一把一把吞的，一般五六颗，要是有些药是五颗、四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他一边有可能是他一边想吞进去的时候刚好咳嗽吧，过一年就可能会那样子。
2: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22: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2: 胸片就发现，立刻找到了元凶，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达2.2公分×1公分的药片，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 D3， 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22: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2: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进吞咽。
0: 吃药的习惯呀，大家可得注意。那现在这天呢，是一天冷一天热，那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是有点感冒了，所以也没什么胃口，在家里的时候是真的不愿意开火，想要整点方便又好吃的下饭菜。那本期的好物惠民呢，就给大家带来了香酥带鱼罐头。我们的这款香酥带鱼罐头呀是没有黄豆的，很多朋友说了，哎，小朋友有点挑食，不愿意吃黄豆，那这一款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里面都是纯鱼肉，另外呢是五香的口味，既不辣又不是很咸，所以老人和小朋友呢都不用担心。那么挑剔的老人都会说，哎，这个鱼骨啊是不是很硬啊，那鱼刺很多，小朋友吃了容易卡嗓子，怎么办呢？我们的这款带鱼呢是经过了炸制，炸制之后呀鱼骨是酥软的，一咬就碎了，而且鲜而不腥，特别好下饭。不想做饭的时候呢，咱们开上一罐，简简单单的就可以凑上一顿饭了。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款带鱼罐头是怎么样制作而成的。
3: 好物惠民，实惠到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玉，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口感丰富、味道鲜美的美食，就是我面前的这款渤海深蓝的带鱼罐头，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每罐足足有410克重，现在价格也特别实惠，三罐装59.8元，六罐装109.8元。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色泽和香味都是非常的诱人呐、既有带鱼它本身这种来自海洋的鲜甜，也有料汁独特的五香味儿，太好吃了，也不用挑刺，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赶紧带您到工厂看一看。
18: 渤海深蓝带鱼罐头只选用大连本地带鱼为原料，急速传动保证新鲜，运到工厂后更是优中选优。
23: 像这样小鱼150克的我们都是不要的，超过150克的我们进行去头啊，导游会要去尾，还有清理灶。
3: 现在带鱼已经完成了切段和清洗，把中间肉厚刺少的部位留下，去除鱼头和鱼尾。刚刚炸好的

0: 带鱼，现在闻起来就已经非常香了。选用一级优质大豆油，190度左右高温进行油炸，才有这样金黄的色泽和酥脆的口感。
1: 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什么？料汁配制扯绝。我们的研发人员呢，每一年进行对它研发改进，适应着广大消费者的口味，熬制出来的味道呢，是我们在家里是做不到的。
2: 炸好的带鱼称重入罐，浇之后进行封罐和高温杀菌，既锁住了鲜美味道，又保证了食品安全。
3: 平时没有时间做饭，又想吃到鲜美而且味道营养又不打折的鱼肉，最好的方式就是来上一罐带鱼罐头。每罐足足410克，比市面常见的小包装多了将近3倍，而且呢，鱼段更大更厚实，纯鱼肉不添加任何的黄豆，一罐等于一盘菜。现在下单渤海深蓝五香味带鱼罐头，价格是3罐59.8元，6罐109.8元。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22号出发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推出之后呀，大家报名踊跃，目前只剩下少量名额了。8天时间走遍甘南、陇南和川北地区。那么进入到夏季了，我们精心打磨的草原深度游已经正式推出了。我们将直飞海拉尔，走进莫尔格勒河的壮美画卷，乘越野车穿越无人之境，在额尔古纳湿地感受自然的呼吸，住在俄式木屋，睡在草原蒙古包，品尝烤全羊、手把肉，参加草原篝火晚会，观看大型马术表演，打卡国门套娃广场，感受中俄边境的独特魅力。这次草原行呢，我们依然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自费项目，是市场上少有的草原纯玩团，名额有限，想去的话呀，可以拨打电话18640811563来报名咨询。6月12号，也就是这个周五的下午1点半，我们将举办线下咨询会，地点呢是在出发吧大连项目组，具体位置是五一广场市房屋交易中心附近的民权街62号，周五下午1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随着天气恢复晴朗，气温回升的节奏比较快了。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5度附近，没有在阳光直射的区域呢，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整体情况。预计明后两天，我市还会保持以晴天为主的天气，气温呢会逐步升高。明天市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6度附近，到了周五啊，最高温度还会升到27度左右。晴天呢，阳光是比较充足的，所以中午前后大家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紫外线，到了周末可能又会有雨了，大家要做好防护准备。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看点。
1: 今年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正式开盘，409套房源为申购家庭提供丰富选择，以优惠价格选择心仪住房。梭鱼湾足球场下周六将迎东北超首秀，大连队迎战劲旅沈阳队，场下是朋友，场上动真格。成为巴萨青训首位中国球员，大连14岁足球少年李浩言今天回家，众多家乡人机场迎接祝贺。
0: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面向我市住房困难工薪收入群体、引进人才、来年留连学生、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由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今天上午，备受瞩目的2026年我市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正式开盘，409套房源为申购家庭提供了丰富选择，让购房者以优惠的价格选择心仪的住房。
2: 主持人每次按照公示选房顺序宣读四组客户到舞台的选房区进行选房，时间不超过3分钟。选定所选房号后，客户自行试下该房源进行现场展示。
1: 申购现场设在市国有房屋经营集团，经过资格审核的1111户申购家庭分批入场，按照摇号顺序现场选房。排在摇号第一位的购房者孙立秋是黑龙江人，在大连工作已经4年了，他选购的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3: 我还没想到我是一号，那我就选择了一个适合我的，我觉得一个人两室的对我现在来说刚刚好，我就没有选大的。
1: 本次可申购的409套配售型保障房房源分布在沙河口区和甘井子区，共有中航华府、八栋树、金地城和绿青南园4个项目，都是70年产权住宅，建筑面积47.72至98平方米，包含1室1厅、2室1厅、3室1厅等多种户型，周边生活设施完善，房源价格优势明显。
4: 3室的房子总价应该在85万左右，面积是97平，大概能省个60多万，应该是5折到6折，就我觉得很满意。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装修房子住新家呗。
5: 房子我去看过很多次，然后周边的生活设施配套啊、医院、交通都特别便利。
1: 申购家庭在选定房源后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办理购房手续，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签订购房合同，贷款购房的家庭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商业银行按揭贷款。
6: 开盘后呢，我们将有序推进网签备案、贷款办理、集中交付等工作。我们将坚守民生导向，持续优化房源品质，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着力解决新市民及住房困难群众的安居问题。
1: 目前国防集团已经启动下一批配售型保障房的规划梳理和方案定制。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下周六，也就是6月20号，东北超将迎来一场强强对决，大连队坐镇梭鱼湾球场迎战劲旅沈阳队，眼下全队正加紧备战，力争在比赛中打出水平，赛出风貌。
1: 下午2点半，离全队训练还有一段时间，小将于子涵已经独自走进市青训基地的健身房开始加练。22岁的于子涵是辽宁师范大学的学生，这几天因为上课没参加训练，归队后第一时间给自己补课。
7: 昨天晚上回来的，然后今天是归队第一次训练，没有这个队员做得好，然后多练一点。
1: 球队的50名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各忙各的工作，凑在一起合练的机会并不多。训练场上，队员们分组进行传接球和攻防演练，反复打磨跑位细节。23岁的严新元是市消防救援局的消防员，工作的体能要求与足球比赛有很大不同，他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训练节奏。
8: 经过了得有2个月的时间训练嘛，然后一点一点跟着大家一块走， 然后现在也不错的体能。
1: 目前大连队每周安排一场热身赛，以赛代练，磨合阵容。20号的比赛将在梭鱼湾足球场举行，这座被球迷们称为魔鬼主场的球场，届时将再次响起震耳欲聋的助威声。队员们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信心十足。
9: 场下都是朋友，但是我们在场上肯定是，要动真格，相信我们肯定是能拿下这场比赛胜利。
10: 恰恰年轻球员就应该有这样的环境，所有的球迷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是未来。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世界杯赛事临近，不少球迷心中啊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世界杯记忆。那大连就有这样一位资深球迷，耗费半生心血，集齐1970年到2026年历届世界杯官方指定比赛用球，凑成了一套令人羡慕的世界杯足球全家福。一起来看看。
11: 我收藏了从1970年至今历届世界杯官方比赛指定用球，这是我的个人收藏，也是大连足球文化底蕴中的一段故事。我希望以公益展出的形式为东北操加油喝彩。
0: 看着这满满一桌世界杯用球啊，实在是让人佩服大叔的执着哈。这可不单单是花钱的事儿，他离不开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以及对足球的纯粹热爱。正如大叔所说，这些足球啊，承载的不只是他个人的青春情怀，更藏着这座城市深厚的足球底蕴。大叔这份收藏的毅力让人震撼，我们也借着大叔的心愿一同为东北超加油。3号，一条重磅消息震撼中国足坛。金浦新区14岁足球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西班牙拉玛西亚青训营，成为巴萨青训史上首位中国球员。今天中午，李浩言乘机返回大连，前来接机祝贺的人群当中呢，除了李浩言的家人、同学，还有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我们一起来看看。
12: 李浩言，李浩言，
13: 欢迎浩言同学回家。这个，来，别说了，赶紧找个乐了。这是东北超第一届球迷片。送给你，我就喜欢打这个。
14: 签约巴萨的时候，你的心情？
15: 那段时间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为那段时间状态确实有一些起伏。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能够一步一步慢慢来，越走越高。
16: 大家看到的是他的，就是这个光环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只是说我妈妈想见到孩子，我就想带孩子吃点好吃的。吃点好吃的，然后他想去哪玩我都陪着他。
1: 李浩言6岁起开始接受足球训练，并很快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9岁时，李浩言作为中国足球小将随队多次挑战欧洲豪门梯队，积累了丰富的大赛经验。去年李浩言远赴西班牙加盟达姆 U14 梯队，登陆西班牙本土青少年联赛赛场，凭借亮眼的表现进入巴萨球探的视野。西班牙媒体更是用一颗子弹来形容这名中国足球少年，多家西甲豪门青训部门都向李浩言发出试训邀约。经过多方角逐，拉玛西亚最终签下李浩言。
17: 孩子能够为城市争光，能够代表家乡去出战，代表国家去亮相，这就是城市的光荣。浩言小朋友能够绽放出来，是大连足球这块沃土，让不断有这样有天分的孩子，有坚定毅力的孩子，他能够脱颖而出。
1: 按照计划，李浩言在国内进行简单休整后，将于今年8月启程前往西班牙。拉玛西亚青训全球选材，淘汰率常年居高不下。采访中，李浩言一家人对于这一点都有着清醒的认识，积极着手准备。
15: 主要是得把语言学好，语言学不好在那边很难跟队友交流。这个是西班牙达姆的，我们每天可以交流学习一下语言，然后其次可以带他玩一玩。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也预祝李浩言小朋友前程似锦。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8: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9: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8: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9: 正式开始啦！
18: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9: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8: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9: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8: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9: 8886-5533，8886-5533。
1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上热搜。高考圆满落幕，考生们终于卸下重担，有人忙着约好友聚餐，有人计划着毕业旅行，空气里啊弥漫着轻松的气息。而在金浦新区灯沙河街道的考点外，却上演了一幕温暖的双向奔赴。一名考生和家长一起向民警送上锦旗，表达谢意。原来啊，这名考生因身体原因行动不便，无法自己进入考场。高考连续三天都由这位执勤民警全程贴身护送，保障考生顺利完成了考试。
1: 这两天高考嘛，因为身体原因不能自主的去进入考场，很幸运的碰到了这位警官，在我进去考场的时候就搀扶我，不仅搀扶我的同时鼓励我，让我进考场拥有充足的底气去迎接这场考试。这次十分感谢这位警官，在我人生最重要的关头帮助了我一把。谢谢
2: 这些都是为民警察应该做的。
0: 三天考试，12次搀扶考生往返5楼考场，民警用一次次往返为考生铺就了通往理想的坦途。高考的逐梦路上，从来不是考生一个人的孤军奋战。维持秩序的执勤民警，考点外等候的父母、师长，守护城市安静的执法人员，正是大家的暖心守护，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够从容地挥洒青春笔墨。我们也祝愿这位小伙子能收到心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毕业季里，各所高校都为毕业生们设计了仪式感满满的送别仪式。大连理工大学的毕业送别科技感满满，夜幕降临，校内湖上升起了巨型的水幕，光影变幻中，国内首台激光器、我国第一艘潜艇、中国首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跃然水幕，一件件镌刻着大功印记的辉煌科研成果在空中轮番呈现。这波水幕光影秀啊，不仅点亮了校园夜空，更为2026届全体毕业生送上一份既硬核又浪漫的专属祝福。我们一起来看看。

0: 这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将大功厚重的发展历程、过硬的科研实力以及对学子的殷切期盼尽数融入了流动光影秀中。大功以独有的科技浪漫为学子四年的大学时光画上了圆满句号。我们也祝愿全体毕业生毕业快乐，希望你们带上这份专属祝福，勇敢地奔赴下一场山海。那在咱们大连呢，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画面随处可见，有时候啊，这些小家伙还会以独特的方式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那近日中山广场附近一只广场鸽意外走红了，视频当中呢，它在行驶中的轿车车头上驻足，悠然地搭顺风车，被网友们调侃为灵动版劳斯莱斯活车标。一起来看看。
1: 当时我开车行驶到中山广场，一只鸽子直奔我们的车就飞过来，从中山广场到港湾广场一直没有飞走，我觉得这是天大的一份幸运与和平落到了我的车上。
0: 行驶中的车辆沿途街景缓缓掠过，小家伙昂首挺立在车头，确实与豪车立标颇有几分神似，着实也为车主送上了一份夏日版限定好运。这充满趣味的街头一幕呢，生动展现了槟城大连人与自然之间的信任与融洽。在此啊，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行车途中呢，如果偶遇了贪玩迷路的小动物，在感受这份治愈瞬间的同时，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让这份人与自然之间的美好羁绊一直延续下去。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近日普兰店公安分局的民警成功锁定了一名现身在火车站的网上逃犯，他们立即赶赴现场展开布控。当民警进入候车室用目光扫视人群的时候，嫌疑人似乎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可逃，他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而是顺从地站起身来配合民警执法。

还是那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从侥幸在逃到低头伏法，这个结局啊，其实早就写好了。为快速反应、精准抓捕的普兰店民警点赞，也正告那些还在潜逃中的人，别存侥幸，主动投案才是唯一的出路。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请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中肯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高考还能加时？没开玩笑。湖北巴东县有位特殊考生，出生时脑瘫导致肢体活动受限，写字很慢，但今年高考他每场考试都能延长30%的时间。学校专门组建七人陪考团，对接爱心车队，相关部门依法审批，提供合理便利。有人可能会问了，延长作答时间对其他考生公平吗？请看清，公平不是机械僵化的一刀。

0: 奔跑的人值得全社会托举一把。当制度有了温度，教育的阳光才能照进每个人心里。守护特殊考生的考场，就是在守护一个都不落下的承诺，也是在加固社会公平的基座。愿所有孩子都能被温柔以待，勇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这个特殊真的可以有。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22号出发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推出之后大家的报名非常的踊跃，目前只剩少量名额了。8天时间呢，我们将走遍甘南、陇南和川北地区。当然，同时进入夏季呢，我们精心打磨的草原深度游正式推出。我们将直飞海拉尔，走进莫尔格勒河的壮美画卷，乘越野车穿越无人之境，在额尔古纳湿地感受自然的呼吸，住俄式木屋，睡草原蒙古包，品尝烤全羊手把肉，参加草原篝火晚会，观看大型的马术表演，打卡国门、套娃广场，感受中俄边境的独特魅力。这次草原行呢，我们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自费项目，可以说是市场上少有的草原纯玩团。当然呢，名额有限，如果想去的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18640811563报名咨询。同时呢，6月12号，也就是这个周五下午1点半，我们将举办线下咨询会，地点呢在出发吧大连项目组，具体位置是五一广场市房屋交易中心附近的民权街62号，周五下午1点半，我们不见不散。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家门口的绿色盛宴。2026年全国绿色食品宣传月大连站活动重磅来袭，活动将于6月13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10点，在西安路宝泰旗舰坊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正式启幕。全市30多家绿色优质农产品企业齐聚现场，多款王牌好物集中亮相。本次活动由新闻频道主持人全程助阵，大连云移动客户端以及大连新闻频道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直播过程中同步开启多轮绿色鸡蛋券线上抽奖，当然线下的福利也是满赠不停，满50元送绿色海盐一袋，满100元送10枚绿色鸡蛋一份，甄选健康绿色食材助力消费提质升级，欢迎大家的共同参与。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好物惠民时间。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很多人和我一样在家里是真的不想开火做饭，因为一开火就一身汗，就想整点方便又好吃的下饭菜。所以今天呢，好物惠民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香酥带鱼罐头，这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因为呢，首先这款带鱼罐头没有黄豆，纯鱼肉，五香口味，可以说是口感的非常好哈。而且带鱼经过这个炸制之后呢，鱼骨非常的酥软，而且鲜不腥啊，特别好下饭，老人呢小孩肯定超级爱吃。所以平日里呢，家里囤上几罐，不想做饭的时候开一罐，简简单单一顿饭就轻松搞定了。下面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1: 渤海深蓝带鱼罐头只选用大连本地带鱼为原料，急速传动，保证新鲜。
2: 像这样小鱼150克的我们都是不要的，超过150克的我们进行去头啊，等一会要去尾，还有清理灶。
3: 选用一级优质大豆油190度左右高温进行油炸，才有这样金黄的色泽和酥脆的口感。
1: 炸好的带鱼称重入罐，浇之后进行封罐和高温杀菌，既锁住了鲜美味道，又保证了食品安全。
4: 每罐足足有410克重。

0: 大家打开看一下啊，色泽和香味都是非常的诱人呐、既有带鱼它本身这种来自海洋的鲜甜，也有料汁独特的五香味，太好吃了，也不用挑刺，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1: 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吧。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随着前期降雨过程结束呢，可以说咱们全国南北多地已经被高温热浪席卷，进入大范围的晴热少雨模式。但是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性气候调节，咱们大连气温呢依然保持在相对舒适的水平。今天随着天气恢复晴朗，气温回升节奏加快，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到了25摄氏度附近。非阳光直射区域啊，这个体感仍然是较为舒适的。预计明后两天，我市还会保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将会逐步升高。明天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附近，到了周五最高还将升到27摄氏度。晴天阳光很充足，尤其是中午时段，紫外线辐射会比较强。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最好佩戴太阳镜啊、太阳帽啊这些遮阳的工具哈。预计周五夜间，这种晴热的天气将告一段落，随后转为多云的天气。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我们明天见。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赞赞，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1: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0: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1: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0: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防骗思想总放松？为什么独后核心行不通？

0: 住，让你退团就是骗。
1: 要看清楚，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公示我为宣，人民公安捍卫着人民利益，保平安。
3: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

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三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如何找准人工智能应用切入口，解决 AI 投入产出之困。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来看我市企业的探索实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地区强化服务保障，筑起纾难解困。
1: 从北纬39度到全球餐桌，大连海鲜加速抢占国际市场。
0: 全市水稻插秧完成90%，春播生产即将收官。
1: 面向新市民和住房困难群体，今年首批409套配售型保障型住房开盘。
0: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开幕，本届论坛将人工智能列为核心议题之一。当下 AI 涉足的领域和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但世界经济论坛相关研究也指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超过80%的企业过去3年尚未从 AI 投入中获得可量化的成效。大连如何依托产业底蕴，找准人工智能应用切入口，解决 AI 的投入产出之困？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来看我市企业的探索实践。论坛召开前夕，由大连信华信公司为本届年会专门开发的文化游和产业游线上报名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将过去繁琐的线下报名流程升级为线上一键办理，6条精品线路一目了然。
2: 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在短时间内呢，从客户的需求到整个的设计，充分的利用 AI 人工智能。
1: 应用 AI 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效率，但对于企业来说，如何通过 AI 介入实现质的升级，让 AI 投入尽早产出实际收益，这是每个企业的必答题。在刚刚投产的大连玉阳智能工厂，记者看到了更具说服力的答案。这里将视觉传感、力学感知与 AI 大脑协同运作，实现从质量检测到能耗调度的全流程自主决策。与传统人工产线相比，智能化改造后产能提升5倍。然而这一成效并非一蹴而就，企业聚焦打磨、抛光等高重复性、高精度需求的细分场景，让 AI 在持续服务中积累学习能力。
3: 通过视觉传感器和力学传感器的加持，那么通过 AI 大脑的运算，整个的系统呢具有自主的学习能力。那么在客户的现场服务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聪明程度

0: 浓度越高。
1: 玉阳的探索并非孤立，我市现有超20万软件从业人员，相关企业超2000家，产业营收超1000亿元，形成了以高新区为技术策源地、金浦新区为场景应用区的人工智能产业新格局。作为算力产业核心载体，大连数谷整合优质算力资源，搭建一体化共享平台，面向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务单位提供普惠算力服务。
2: 有这个平台赋能呢，我们也开发了很多的垂直领域专用的大模型和这个智能体，一个个单点的技术突破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可应用、可落地的这个规模化的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真正实现了规模化创新。
1: 尽管标杆案例和平台支撑日渐清晰，但本届论坛揭示的严峻现实不容回避，全球超80%企业尚未从 AI 投入中获得可量化成效。面对投入产出倒挂的普遍难题，大连将何去何从？专家指出，关键在于不追求全面开花，而是聚焦本地优势产业，从小切口做起。
3: 所以在短期看，可能不会马上有收益，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说降本增效和它的收益还是会很大化的。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人工智能加的一些应用，比如围绕在我们大连的这种海洋经济、港口经济，怎么样让这些企业去做转型、数字化的转型。
1: 在化工能源等基础研究领域，大连也在探索 AI 驱动的范式变革。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正推动人工智能与化工能源深度融合，加速技术迭代。
4: 我们现在在人工智能方面进行发力，通过人工智能和化工以及能源的相结合，能够快速的实现技术迭代，重构传统的科研范式，实现我们的技术的快速的成果转化。
5: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市撬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未来如何扬长避短，破解发展难题，把算力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优势，将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持续探索的核心课题。
1: 本台报道。
6: 9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5次主任会议。
7: 会议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编制与实施办法草案、地方立法专家顾问工作暂行规定修订草案、加强大连市国家机关联系市人大代表工作办法草案和公民旁听大连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办法修正草案等。讨论废止市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则。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听取讨论了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我市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杜姆亚特省、阿根廷共和国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坦迪尔市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事项议案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关于视察我市游艇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26年新增债务限额安排和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我市实施大连市物业管理条例、水土保持一法两条例、宗教事务条例、辽宁省宗教事务条例等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讨论了相关专委会关于市法院、市检察院拟向常委会报告未成年人审判检查等情况，和关于市政府拟向常委会报告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我市实施消防一法一条例所提建议整改落实等情况的准备工作汇报以及调研报告。会议同意将以上人事任免事项、报告等提请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号到11号，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办的第18届全球食品冷链供应链大会在连举行，近1000名海内外行业代表和企业嘉宾参会，探讨冷链产业转型升级新路径。来看报道。
6: 大会主题为唤新冷链枢纽，智启大连新城，发布了2026年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冰山冷热、大连港逸都冷链、大连首农供应链和深圳盐田港物流、普冷国际、顺新辉等企业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冷链装备配套、城市冷链配送、水产品进口分拨等业务再联落地。
0: 2024年我司进口的贸易额是6.7

0: 元，2026年1到5月份已经达到12.6亿元。新投资建造了普冷大连集配物流中心，主要适配高端的餐饮和商超客户。我们也将继续丰富我们的客户群体。
1: 青浦新区开展专场推介，展示全链产业基础、通关便利化创新、综合降本成效等核心优势。目前，大窑湾港年冷链货量超200万吨，稳居全国水产进口首位。全国最大的口岸冷链物流中心创新保税现货模式，实现东南亚水果海运直达，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
2: 比如通关保税区，我们可以做两头在外的冷藏仓储，两头在外的精深加工，两头在外的转口贸易等一些新兴业务。那么把我们的这个冷链物流配送基地呢，不仅是配送到我们整个东北，配送到全国，也配送到我们整个东北亚。
1: 本台报道。
3: 依托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优势，大连海鲜享誉全球。从海参、鲍鱼、扇贝、海胆到海鲜水饺等深加工产品，我市海洋特色产品正加速走出国门，迈向国际。来看报道。
1: 近日，在大连前日水产品有限公司的海胆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出口订单。流水线上，大家熟练地将鲜活的马粪海胆逐个开壳取肉，清洗分选，随后进行摆盘、包装和储运。当天，经大连港湾海关官员查验合格后，275箱冷冻海胆顺利通关，发往海外市场。
4: 生食的那保质期比较短，7到10天。这一块呢，给开设绿色通道，我们就是随报随走。这年出口还是有持续增长的个趋势啊，尤其就是这个往韩国走，还有往这个新加坡、美国也现在也有需求。
1: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仅大连港湾海关就监管出口海胆制品28.9吨，同比增长39.7%。而在距离这家公司不到1公里的大连瑞驰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同样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在赶制海鲜水饺的出口订单。该企业深耕海鲜预制菜新赛道，清风海鲜面点、果粉小吃等产品已成功打开国际市场，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越来发展的越好，包括品类也一直在有更新，像去年刚出的这个海胆水饺的，后续还会可能会有一些海参水饺啊，或者是其他鲍鱼水饺，然后想往外出。目前来看的话，订单形势要比去年还要好很多。
1: 渔业是我市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海洋经济的重要基础。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达到287万吨，同比增长5.1%。为助力大连海洋特色农食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大连海关一企一策量身定制监管服务方案，针对鲜活易腐水产品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全面推行预约查验、即报即检、抽样后即放行等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6: 向企业详细介绍出口目的国最新市场准入要求，全程指导企业完善原料源头溯源、生产过程管控、冷链仓储运输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从源头把严产品安全质量关。
1: 本台报道。
7: 眼下，我市春耕最后一个粮食作物水稻插秧进入收尾阶段，各地区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加快推广两种粮法，筑牢丰产增收根基。来看报道。
8: 在庄河市青堆镇河川村的一片水田，自动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扎根田间。种粮大户老孙的1100亩水田今年刚刚完成高标准农田改造，他选用了2个特色优质水稻品种，通过学盘标准化育苗技术，培育的秧苗根系状长势好，再配合机械化插秧，种植水平大幅提升。
9: 苗壮苗齐，插地里翻青草，就大户来说耐肥耐病高产。国家修这水利工程太好了，水好了，排灌方便，肯定有信心了，丰收在望了。
8: 庄河是我省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今年通过统筹使用5.2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集中连片推进2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水稻主产区，青堆镇完成了4万亩水田升级换代，从土地平整到灌溉排涝系统改造，再到田间道路修缮，昔日的望天田变成了稳产高产的丰收田。
10: 高标这个油井槽、聚井槽上去以后啊，现在水一不浪费， 底儿流速快，灌田时间短，旱能灌，涝能排，对那个水田管理啊相当方便，提升产量上有一定帮助。
8: 水稻作为我市第二大粮食作物，正常年景平均亩产在800到1000斤。近年来，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规模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平均亩产能达到1200斤，高产地块超过1400斤。今年全市水稻生产面积稳定在29.5万亩，目前插秧已完成90%以上。
10: 我们村是9000多亩面积，从5月15号左右开始供水，到今天为止插秧完成了。能有8000多亩的大户啊，给老百姓插秧啊，比较顺利。今年这个苗青啊，都比较好。
8: 本台报道。
3: 停车位、住宿楼、招工人，这些事儿看似不大，却是企业经常要面对的揪心事儿。立足企业烦什么，我就办什么。普兰店经开区在边角地上建车位，把闲置楼改成宿舍，赴三省高校招技工，全力当好大管家，让企业安心经营，快速发展。来看报道。
8: 在普兰店经开区海口路东侧，一座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停车场近日投入使用。这里原是20年前的河边绿地，黄土裸露，如今地面硬化，标线湿化，建成拥有130个车位的标准化停车场，与企业只隔一条马路，彻底解决了附近企业员工的停车难题。
11: 停下车过了马路就到了公司，特别的方便。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大概是需要花5到10分钟在周边寻找停车位，
12: 彻底改善了厂区内外车辆拥堵、厂区内安全性不可控的现状，大幅提升了物流车辆进出、装卸及周转效率。
8: 像这样的停车场，普兰店经开区近期已建成3个，新增停车位300个，向周边10多家停车困难的企业免费开放，下一步还将安装照明、安防设备和充电桩等设施。
13: 我们专盯轻轨高架桥下、电力走廊下面和那个河岸边这些边角料地上，平时荒着我们进行硬化，然后进行划线装监控，这些地方立马就变成正规停车场了。我们这个300个车位大部分就是这么抠出来的。
8: 面对技术型企业的招工难题，今年普兰店经开区主动对接黑吉辽三省50多所高校，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引进技术人才300多人，其中工程师20多人。同时盘活闲置楼房，一楼建食堂，2、3楼改造成近40个宿舍，可解决200人的食宿问题，预计6月底就能投用。
14: 宿舍这个问题是我们目前企业很难的一个问题，管委会这边给我们提供了宿舍，离我们企业也很近，3-5分钟从宿舍就能走到我们企业，非常的方便。
15: 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工作落到实处，目前我们统计了一下企业诉求，用工难、住许难和停车难是共性问题，我们下一步要就这些问题列出解决方案，做好时间表和任务图，尽快解决企业的急难筹判问题，让他们安心生产经营。
8: 本台报道。
7: 今天，2026年我市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开盘，面向新市民和住房困难群体，公开配售409套房源，让更多人实现安居梦。来看报道。
16: 主持人每次按照公示选房顺序宣读4组客户到舞台的选房区进行选房。
7: 在市国有房屋经营集团1111户申购家庭分批入场，按照摇号顺序选房。已经在大连工作4年的黑龙江人孙立秋第一个选房，选购了一套2居室。
17: 我还没想到我是一号，那我就选择了一个适合我的，我觉得一个人2室的对我现在来说刚刚好。
7: 本批次配售房源分布在沙河口区和甘井子区，包括中航华府、八栋树、金地城、绿青南园4个项目。建筑面积47.72到98平方米，户型从1室1厅到30一厅不等，周边配套完善，价格优势明显。
18: 3室的房子总价应该在85万左右，面积是97平，大概能省个60多万，应该是5折到6折。接下来就是准备装修房子住新家呗。
19: 房子我去看过很多次，然后周边的生活设施、配套啊、医院、交通都特别便利。
7: 申购家庭贷款购房的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商业银行按揭贷款， 目前国防集团已启动下一批配售型保障房的规划梳理

0: 和方案制定。
1: 开盘后呢，我们将有序推进网签备案、贷款办理、集中交付等工作，持续优化房源品质，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着力解决新市民及住房困难群众的安居问题。
0: 本台报道。近日，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等主办的“我们一起去看海”全媒体宣传活动在大连启动，主题为“碧海安澜新征程”，将通过中央媒体调研型、网络直播等形式，展现海事部门在服务交通强国建设、守护水上安全等领域取得的新成效。
2: 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举报问题34件，无重点关注件。
3: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18件、沙河口区3件、中山区2件、高新区2件、旅顺口区2件、金浦新区2件、普兰店区2件、庄河市2件、长海县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10件、生态方面问题7件、水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2件、其他方面问题8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亿91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亿80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亿64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干货，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有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证拿到了？
1: 哦，拿到了。
2: 秋华，进来。

0: 汉主任，有事儿吗？把门关上。老田，天律，说话给讲证据啊！
1: 老韩在办公室里帮我求话。
2: 不可能！你给我想想，你说秋华，没资源、没背景，家还是农村的，要想发展，能不帮上老韩吗？证拿到了，怎么谢我呀？
0: 你又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你了。
2: 过来，站这么远干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吧，表示一下就可以了。我知道你没表示，但是我有表示。我给你办了一张卡，你妈挺俗气的，6个8。
1: 嗯，韩主任，我工资够花的。我们都是成年人。
0: 用不着扭扭捏捏的，对吧？
2: 韩主任，你咱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还想在这律所混吗？
2: 您别这样，
0: 主任，
2: 啊，
0: 小罗是吧？
2: 啊，
0: 证拿到了，恭喜你，
2: 谢谢您。那个，我找秋华。 秋华，那个我帮主任办那个刘琦的案子，就那阅卷材料，我想再看一遍。
0: 行，我一会儿找完了给你送过去。
2: 好。

0: 你要的文件。
1: 哎，粗略。
0: 找你，我爸说。你想说什么？
2: 我之前给你提的那事儿，你怎么考虑的？
0: 哪事儿？
2: 拿了绿照，咱俩出来单干呀。咱俩可以自己开拓业务，找案源，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0: 对不起啊，我现在暂时还不想。
2: 为什么呀？咱现在都有独立办案的资格了呀。那如果还是跟着别人干，办一案子，你说最后能分给咱们俩多少？
0: 哪有那么容易啊？你现在手里也没有案源，两个新兵蛋子谁敢用？
3: 那就凭本事呗。哎，我就不信了，别人能找到，咱就找不到。
0: 现在还不想，等你有了案源再说吧。我先走了。
4: 靠的什么，谁还不知道啊？
5: 别说了，咱能和人家比吗？人家有大杀器，你有啥？
4: 哟，大杀器？什么是大杀器啊？哎，你不知道吧？大白天的在办公室里都让人撞见了。
5: 真的假的？
4: 真的。你不知道吧？那一天啊，正好是咱同事。
0: 英子，你的案子，
2: 谢谢。
4: 给我草就到。哎，今天的脏活累活都我干。
0: 就分给你的。
6: 好嘞，谢谢。
7: 韩律给大家分的案子，你们自己看一下，然后尽快把那个代理思路写出来。
6: 好的，你放心吧。来，大家工作来。
7: 小田他们呢？
8: 在档案室呢。

0: 他不就和老韩傍上了？
1: 你要是个女人，你也能傍上？
0: 是啊。
2: 嗯，那咱们部门还有俩女的呢，那咱们哥们儿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1: 那对呀、啊。
3: 分案子了，主任让你们几个把这个案子看一下，把辩护思路写。
4: 秋丽，
5: 以前是这么分案子的吗？
2: 往哪儿扔呢？
3: 我没扔，是你没接住。
2: 你跟谁说话呢？
3: 什么意思啊，小程？
2: 我问你跟谁说话呢？哈，是觉得自己傍上了。
6: 你说谁呢？
2: 我说谁谁知道，不要脸。
7: 哎，你打我干什么？
6: 我说谁不要脸？你今天要说不出来，我跟你没完心。
7: 我又不是说，我说
6: 你才不要脸呢！你要再说一句试试，我撕烂你嘴，信不信？
2: 我不是说，
6: 你还敢说？
5: 哎哎哎，罗丽，小程啊，来所已经三年了，一直没转职业，心里窝着火呢。
6: 谁挡他道是怎么了？啊，自己没本事，把气儿撒女人身上，你活该，你没职业。秋丽，你先走。我告诉你们啊，一帮大老爷们儿，少在人背后嚼舌根子，再让我听见了，回家路上都给我小心点，听见了吗？
7: 哎，太贵了！
5: 行，放不上，放不上。

0: 我因子，
1: 那啥，
2: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说。小田儿啊，你能不能让我坐一下？我跟刘律师有话要说。
0: 行行行，来来来来，你坐下，我上回我接杯水去啊。
2: 夏叔，你真行啊！你站人位置，啊，人家还得给你赔笑脸。夏叔，你能学着做人行吗？ 我怎么了？我现在也是正式律师了，以后咱俩一块干。你能干什么呀？带我打游戏。我能打案子来啊。只要咱俩打翻版，以后我爸带来的案子我就不给别人了。咱们干。只要是刑事的，最好是死刑，我来。其他的，不管多少钱，你来，我跟着。
0: 那个算了，瞎说，你还是考虑别人吧。哎，方丽蓉啊，你直接找他，他求职不得呢，何必找我们这种虾兵蟹将啊？
2: 我不喜欢他们，全律所我就喜欢你。嗯，对不起，我不能答应。我知道你想救济我，这我接受不了。
0: 哎，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绝对没有，我就是觉得你特了不起，我佩服你。
2: 那我也接受不了。
0: 你知道这次转职业的事儿，那些没转成的同事对我意见可大了。到时候知道咱俩搭档了，还不背后骂死我呀？我没有背景啊，姐姐，我受不了那个压力。所以这，哎，所以这搭档的事儿，我暂时不能考虑。要么，
2: 哎，是谁对你有意见啊？啊，是你没有意见啊？是哪个？
0: 没有，不是，
2: 是你吗？啊，意见呢？啊，
0: 姐姐，我求你了，
2: 我心领神会了，行吗？啊，哎，这样吧，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跟我说啊，我义不容辞，行不行？
0: 好吧。

0: 你说什么呀？什么也不想说。随你，有直接一耳光甩上去。
1: 你有这个资格，我没有。
0: 你怎么就没有呢？一样的人。
1: 不一样。你丢了这个工作，能再找一个，我只能这一棵树上吊死。不用可怜我，走你的吧。

0: 夏舒律师这一年来在业务开拓领域给咱们律所带来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对吧？经管委会和监事会讨论，
1: 并经全体合伙人投票，
0: 夏舒律师可以成为我们新的合伙人。祝贺夏舒律师！现在我们热烈欢迎新合伙人加入。夏律师，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2: 没什么想。哦，方律师，咱们所的网速太慢了，大家办公也不方便了，能不能提提速呀？
0: 这个好，对，一定要提速。陶正律师，你来负责。
3: 我来。
4: 啊，身体还好是吧？
0: 挺好。
4: 什么时候他要来？我请他吃饭。
5: 这生的也太快了。
6: 谁生孩子了？
5: 生什么孩子？夏叔生合伙人了。
6: 什么？苏丽也真够好意思的。
5: 太好意思了，他爸又升官了，分管工业，你想想。哎，来了来了。
2: 田律师，忙着呢。
5: 夏律老，我正好我接杯水去。
2: 谢谢啊。
6: 哎，看来我还得继续祝贺啊。
2: 祝贺什么呀？
6: 这不是当合伙人了吗？
2: 嗨，无聊。罗英子，你不和我搭档，但我这个案子你要不要？
6: 你爸介绍的，你先给所里吧。
2: 不是，这个呢是我一同学，他之前在国外读书，后来回国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就当了法律前客，专门给人介绍案子，然后从中抽提成。我没兴趣陪他玩，你要不要？
6: 要。什么案子？
2: 一个离婚案。
6: 离婚案？
2: 是啊，无聊吧？没事，你不要我给他明示补去啊。
6: 哎，别，我想了一下，苍蝇腿儿也是肉，我现在没资格挑食。说吧，什么离婚案？

0: 哎，杨先生吗？哎，您好，我是罗英子律师，对，我就是夏舒律师介绍的。哎，好，对，就问您那个案子情况，您能大概给我介绍一下吗？好好好，魏同仁董事长，总经理。哦，没有，我这个人平时就比较爱笑。好，哎，您继续说。哎，好的，好的。嗨，这个您放心啊，规矩都懂。这个案子如果我接的话，那提成这边咱们都好商量。这不是还有夏律师呢吗？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1: 董事长啊，那老娘必须把你拿下。
2: 脑袋被钱砸了吧？
3: 二位。

0: 哥，你这么有钱，你离婚他有啥用啊？
1: 还
0: 夏
1: 是
0: 叔啊，夏叔，就是你接上那案子，案值巨大，一块接吧。活儿我跟秋华来干，律师费你拿大头。
2: 我没兴趣，我不干。这行吗？
3: 你稍等，我再测。
4: 你这干什么呢？
2: 哎，你说所里偷懒吧，我不是说所里网速不好，让他们提提速嘛，他们就提出来单独给我办公室安一个，那其他人怎么办？
4: 哎呦，你知足吧。哎，你确定不接啊？
2: 我不接，我学法律，可不是为了打离婚案的。
4: 这不是一般的离婚官司，查了一下，就这当事人有一个价值10几亿的公司呢。
2: 100亿不也是钱嘛？我不接。
3: 你看这网速行吗？
2: 好，我看看。
4: 你玩游戏是吧？
2: 啊。
4: 行，那我回头送你几套皮肤啊。
2: 好啊。
4: 那我走了
2: 啊。啊。
4: 你确定不接？走了。
2: 拜拜。
4: 哎。

0: 跟你说个大事，先把门关上。这么大的案子呢？恭喜你啊，英子。可就这案子太大了，我一个人肯定做不了。为什么呢？就咱们这年纪，自己出去办案子，人家可能也不信任。秋华，咱俩一起干吧。
1: 那咱俩也不能把年龄加一起呀。不是，你呢就长着一张让人相信的脸，不像我长得就尖酸刻薄。瞎说，我知道你是想帮我，我不是想帮你，我是恳求你帮我，就像上回一样。那行，那这次案子是你接的，咱们代理费
0: 五分，
1: 三七分，
0: 你七我三呀，嘿嘿。
1: 逗你玩的，我吃的，四六吧，谁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
0: 行，
1: 谢谢你，英子，
0: 客气什么呀？哎，
1: 我马上就给这介绍人打电话，咱们俩还得去会见他呢。对了，你能请他下来家吧？
0: 能，我去跟他说一声。

0: 哎，这儿。哦，
1: 杨先生是吧？
0: 你是罗律师？
1: 对，我是罗律师。你好，这位是我的搭档邱律师。
2: 你好。啊。
0: 嗯，行吧，那那边说吧。
1: 好啊。
3: 嗯。这个人就是夏叔在国外留学的同学。
1: 是，就这德行。学法律的不做法律当前科。哎，吓我一跳。
4: 你好，三位需要喝点什么呢？
0: 给我来杯咖啡。你们喝什么？一点。
1: 我要杯橙汁吧。
0: 橙汁。哦，
3: 我矿泉水就行。
4: 好的，您稍等。
1: 杨先生，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哈。您看，要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怎么样？
5: 哎，等一下啊。那个，我问一句，你俩打过官司吗？
1: 那当然是打过啊。我今年啊，到现在就办了6个案子了，而且都是胜诉。这位邱律师也一样。
0: 哦，我听那个夏叔跟我说，那个王大福的那个案子是你俩打的。
5: 那个，不好意思啊。不是我怀疑你俩，是魏总，他一直都说让我去找一个老律师，他觉得这个老律师吧，就跟那个老中医一样，经验很重要。啊，当然，他这个案子对于他来说，那真是太重要了，性命攸关，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3: 杨先生，
1: 哎，杨先生，您大可放心哈，

0: 我们律师接案子呢，所有案子到手里都是同等重要的。其实我们今天来啊，也是打前阵的。我们后面还有师傅呢，到时候师傅跟着我们一起打，对吧？我们这师傅啊，在这方面可是国内的权威，至今还没有输过官司呢。
1: 哦，这样。哎，那什么时候把你们师傅约出来，咱们一块儿跟魏总坐一坐？看，我就是个中间人，那个定谁怎么定，那还得是人家魏总说了算。
0: 是是是，非常理解哈，杨先生。要不这样吧，杨先生，您看师傅派我们出来，我们空着手回去也不好。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之后呢，我们跟师傅汇报一下。再接下来谈也就不至于空对空的谈了，咱们都是做事儿的人，以后就直奔主题了。
1: 也行，这是魏总案子的全部资料，你们拿回去好好看看。这案子真是非同小可，万一要是打输了的话，魏总他这半辈子的心血可就全没了。期待跟你们师傅早日见面了。
0: 好，那我们就见面再说。
1: 好，
0: 嗯，蓝先生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2: 嗯。你也真是的，咱们哪儿来的师傅啊？
0: 再说呗，先接下来再说。八九不离十啊，所以我要说一件严肃的事情。
3: 嗯，
0: 打明儿起，咱们俩就给穿的破衣烂衫，最好是一脸菜色。招人嫉妒，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3: 英子，我真羡慕你。
0: 羡慕我什么？
3: 羡慕你什么时候都能活得这么高兴。
0: 嗨，哭着也是活，笑着也是活，为什么不笑着活呢？秋华，你就是太正经了，哎。